0: 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郑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 他的视觉，对这个重量的视觉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觉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2: 轻松，
1: 气，哎，
0: 漂亮，
1: 可以可以。
0: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1: 对，
0: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1: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0: 对，
1: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0: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1: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0: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

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所以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4: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3: 嗯，
4: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3: 嗯，
4: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3: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4: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3: 是

0: 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综合运动员张景炎啊，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没问题，
1: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么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2: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啊，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智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2: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2: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2: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
0: 嗯，
2: 腰背容易松，
0: 嗯，
2: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
0: 嗯，
2: 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2: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2: 相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2: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2: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
0: 嗯，
2: 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嗯，
1: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0: 嗯。
3: 你出击啊！好，
1: 大家还有多少？再帮。四号，福建省女中队杨成斌，第一次试举，12号准备。
0: 小将。

0: 像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1: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
0: 嗯，
1: 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0: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1: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0: 张锦言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嗯，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
1: 嗯，
0: 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嗯，四川那个何岩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还不错啊，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2: 停！翻好，翻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稳。
3: 收紧。哎！走！哎！放开，收大开，收大开！我想狠点。
1: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0: 对，
4: 消息更
1: 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

0: 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1: 松韵面对了站本点啊，他站起站点点这个动作不用说。
0: 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啊，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2: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0: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哎呀！
2: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也放好。送高点啊。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0: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
0: 嗯，
2: 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中会的吴旭龙。
4: 抓紧点。
0: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4: 走，杨伟德。
5: 失败，
0: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2: 对，
0: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0: 嗯。
2: 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
0: 嗯，
2: 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周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2: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0: 对。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0: 快点，追大高点！快点，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2: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
3: 平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2: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
1: 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完全是靠砸的。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2: 对。
1: 好，来看一下钟远龙。钟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一百七开，现在167开吧。
4: 没问题，三战
1: 白灯。格林重量167公斤，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 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00、101和12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
5: 2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咱反战，走！好的。三盏白灯。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 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5: 格林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6: 目前何跃基他是间接的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
6: 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0次。没问题。
2: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2: 对。
1: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
2: 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1: 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铃，一口气就先把它举起来。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2: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

0: 心肺能力。
1: 嗯。
0: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2: 打不来了。
3: 怎么会打？
4: 没事。
0: 应该现在。
4: 怎么会打不？
2: 今天我赶了一把。
0: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朱云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5: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1: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1: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2: 上一把他不用抽的，松散。
5: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1: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1: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很紧张，对，都会有。
3: 对。什么？
1: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6: 啊！
7: 快举重！
1: 哎呀！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对，就是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
5: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基落实。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发现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0: 啊，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石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

日勇教练对于贺岳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

0: 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彦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志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范志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范志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范志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范志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范志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1: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1: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我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态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1: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1: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1: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啊。
1: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

0: 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直在去抠，一直在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拉住，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力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0: 嗯，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0: 拉住，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1: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哇，这个弹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打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哇，好球好球
2: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彩，

0: 跑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大布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美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华友出台了，
0: 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哇，
1: 好好好，好球好球好球！
0: 窒息的一分，
1: 好球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想好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

0: 反手上手，啊，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2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勒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路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0: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1: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0: 又点了半入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0: 是。
1: 哇，
0: 哎，都是这种位得分。
1: 对。11-11，
0: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1: 正手短。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0: 擦边了。
1: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0: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0: 嗯。因为场场都很关键嘛。
1: 嗯。暂时失误。
0: 还有失误了。
1: 哇。
0: 又盯下一个半入台。
1: 对，他盯的是真准。
0: 嗯。
1: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0: 空间感特别好。
1: 嗯。算了一个，
0: 好球，
1: 这是切下来的，
0: 这个是弹击
1: 啊，弹击
0: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1: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4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
0: 嗯嗯，
1: 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0: 是。
1: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0: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1: 对。
0: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1: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0: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
1: 嗯、
0: 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1: 对，
0: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1: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0: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1: 对。
0: 你只要求。

0: 头轻轻上一脚，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1: 嗯，
0: 有两个盯单位台盯得非常细，
1: 对，两个发抢。
0: 哎，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1: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要友好一些，
0: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1: 嗯，
0: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嗯，分板没有板住。
0: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的，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板轮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哦，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0: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锋团，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
0: 嗯，
1: 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球，
0: 长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四到六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
0: 哇，
1: 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位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出
0: 台。
1: 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因为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 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

0: 怎么发？哇
1: 哇，
0: 打得挺勇敢的，
1: 那反手位也进球抢了。
0: 对，十二平。
1: 又吃一发球，
0: 嗯。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1: 比分来到十三平，
0: 跟第一局好像。嗯、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
1: 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1: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
0: 嗯，
1: 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1: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
0: 嗯，
1: 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1: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1: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斜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

0: 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
1: 他的手段多，
2: 对，8-4。哇，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0: 还有自杀，着急了，
2: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板睡得非常好，
2: 这球出台了，
0: 还是要耐心一些。
2: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
0: 这就
2: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0: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斯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2: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0: 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哇，结束了。萨布里克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3: 还是多范围之间的穿直线，
0: 嗯，
3: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0: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3: 嗯，是的。
0: 达克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0: 它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0: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它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它的得分体系，你想从它的正手位去穿它，还不
1: 容
0: 易穿。对，因为它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它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维奇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嗯，
0: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1: 嗯，
0: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维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克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也是两个简单的失误。
0: 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啊，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油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十比十，还是达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债网球，
0: 嗯，哦，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十二比十，达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一比零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拉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这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

0: 看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1: 嗯，他俩都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游戏车，
1: 对，擦网。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2: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1: 嗯，
2: 而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1: 对，
2: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1: 嗯，10-6，还有一些客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2: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正盘的盘点吧。
1: 嗯，
2: 还是要专注比赛。
1: 嗯，已经拿三了。这样的话，大卫·约奇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2: 球啊，
1: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2: 是的，而且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1: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2: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2: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2: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

0: 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抢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利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弱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想好自己的发球。现在克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然后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范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中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智障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但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是，
0: 对。好球，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7-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2: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1: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2: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班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1: 没错。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2: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1: 是
2: 球商很高。
1: 哇！
2: 1-0的开局。
1: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哇，
2: 呀，这个好球，
1: 感觉很快。这莫雷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2: 1-0领先。
1: 嗯。

0: 踢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0: 一攻一防，
1: 变化真的很多。
0: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1: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0: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这个快逼底线，
1: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0: 对，15-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哎，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1: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0: 对，
1: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0: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1: 是，他速度快，
0: 嗯，
1: 他速度快。
0: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好球连续进入我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这球莫耶加的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文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耶加的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全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他只不过说不是。

0: 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啊，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这种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樊胜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樊胜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轻松的。
1: 对。

0: 这球刚才正好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哎，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嗯，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
1: 是。
0: 嗯，
1: 有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他们家队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就很关键，44跟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两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这个传球感觉也是悬念，
1: 对，快拉一个。

0: 花边。其实这球感觉莫莉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莉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时候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平复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加尔发这个球打长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斯维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斯维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反拍这条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伯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伯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是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伯利拿到了局点。

幸运的滚网球，捷布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布利在正拍位啊，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布利来说打的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六分钟。反拍直线的变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布利打丢了。兹维列夫再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兹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娜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八分钟。好球，好球！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

0: 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
1: 你
0: 看滑步过程当中，郑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而对于兹格列夫来说啊，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你看，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格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好，二发。

0: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
1: 40 km。
0: 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这样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兹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杨生，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s，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兹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飞速传输。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兹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

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克格力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克格力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球科波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派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和他的爸爸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看，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啊，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

0: 这一次斯特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这个球在界内，斯特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斯特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特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1: 来，premier service。

0: 好球。
1: 这保亚帽子
0: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杰夫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兹维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第一盘耗时35分钟，兹维列夫6-1获胜。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Jelkins.
1: Now,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
2: 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
1: 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 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兹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2: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兹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好发球，一发及时回归了。
1: 好，对干了。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这一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过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

这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5分钟。啊，其实，在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啊，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样在第4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漂亮。这个球斯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截击。科波利其实已经有

0: 次继续上网，但科布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
1: 选择
0: 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贝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科布利的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贝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贝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贝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布利的正手，直接被科布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贝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去打发上
1: 科布利，
0: 但是科布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贝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贝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布利破掉了兹贝列夫的发球局。球，好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来斗智斗勇。科布利这边放短啊，兹贝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贝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布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贝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布利再往前啊，也是给兹贝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布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贝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

0: 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加尔发，杰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杰维列夫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破失误。科波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波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杰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杰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波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波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科波利的局点，好球！这一分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保发，也率先来到了第4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

0: 然后就这样。
1: 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波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球，
1: 乌克兰。
0: 这个阿尔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塞贝列夫实现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接下来科伯利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10次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之前9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战胜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2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好球，好球！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自己的发球胜盘局他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兹维列夫这个正拍还是想继续来压制科伯利的反手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

0: 这局比赛一发状态啊不太好。斯维列夫的正手回球啊，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 Gallant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这个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啊，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

0: 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快速还原。
1: 来，
0: 我们消息。这个球，斯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斯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斯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斯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普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自由，
0: 科布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1: 好的，zero。
0: 这个再往前，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往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地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双方在底线打得都很有耐心， 茨贝列夫。

0: 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啊，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这个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
1: 来，
0: 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分啊，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21拍的多拍，过去这两分对于双方的体能还是有着一定的消耗的。

0: 这一分在底线正手位，科伯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哇，把科伯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伯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伯利。
0: 刚才这一分科伯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杰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杰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10分钟。

0: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盘点。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1: 胳膊里，
0: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

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茨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伯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这个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伯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珀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珀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珀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

这一分正手斜线，科波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波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波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波利的二发。兹维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兹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啊，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

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辽通，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沙·兹维列夫的哥哥。兹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普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普利。
1: 调子，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普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其实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往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

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的也比较深。球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线的变现，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兹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兹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二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二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兹维列夫逼出了2个破发点。

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在刚才这一分上，兹格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格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科波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2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波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0: 在各位
1: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这一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1/4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兹维列夫的进攻选择。兹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2破2保，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哨，来到网前啊，选择截击直线啊，截长。
2: Allez, flat, allez.

0: 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直接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夹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敞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
1: 了解，
0: 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

0: 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修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修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布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布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布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格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布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兹格列夫成为了全新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一场耗时超过4个小时的男子单打的决赛啊，兹格列夫历经苦战，苦战5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格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5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5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3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没想到卜峰老师是如此的深爱足球的球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今天带来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卜峰老师自己收藏的。居然那张票你还留着呢？
1: 对，这个票是2010年的这6月15号啊，这是写的14，第14场比赛是在这个约翰内斯堡的爱丽丝公园球场。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巴西队对朝鲜队那场比赛，这个票很珍贵，
0: 太珍贵了。
1: 还有这个玩偶，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一个9寸的黑白电视，马里奥肯佩斯，哇，世界杯这个东西太美好了。从那第一场到现在没落过，从1978年。
0: 10年的世界杯呢，它也很特殊，因为它是百年世界杯的历史上第一次登陆非洲大陆。哇卡哇卡，跟我们讲讲这首歌。
1: 这首歌的国际足联的官方版本上面写着是夏奇拉和 Freshly Ground 演唱的哇卡哇卡，但是我们只记住了夏奇拉。Freshly Ground 是什么呢？是一支南非的一支流行乐队。我在2008年第一次去南非的时候，很有幸的去采访他们。他们已经得了好多白金唱片奖，而且在南非的大街小巷里都可以听到他们乐队的音乐，满大街都是，特别的火。最典型的一块啊，那个夏奇拉It's time for Africa， 然后那么有一段像非洲 rap 一样，有一个黑人的一个小个子女孩，她叫 Zulani， 她是那个乐队的主唱。

这首歌并不是为这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所创作的。这首歌呢是在80年代中喀麦隆的一首歌，一个部队的那么几个人出来，他们唱的那么一首歌，《瓦卡瓦卡》里面，This come from Africa。

0: Zangreva， 他也提了一下这个歌前面那个歌名，是夏奇拉本人呢，他也参与了创作，他把西非这个喀麦隆的这个元素又拿来用，又跟南非的本土的一个最火的一支乐队的又有一种非洲 rap 的融合，夏奇拉本人又是一个融合的融合。我们知道他是哥伦比亚歌手，但是他有黎巴嫩血统，他是一个混血，这首歌这么来的。
1: 很多很多的人也是因为这首歌第一次知道了一种乐器，就是非洲鼓，
0: 鼓就是节奏，而且音乐三大要素，旋律、和声、节奏，旋律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我五音不全，那不好意思，如果你天生的五音不全，你跟旋律就没什么关系了，唱歌走调。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声，和声这个东西你需要去训练，需要去学习，但是人最本能的，无论这个人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你一听着一种本能，你知道吗？节奏是一种
1: 本能，
0: 人类的一种本能。包括这个，你这件事情要把握好节奏啊，踢球节奏感。
1: 节奏。
0: 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不同的东西是在融合。这个东西是黑非洲黑皮肤的非洲人唯一的这个通用的
1: 通用语言。
0: 对，这个鼓的名字叫做金贝，这个金贝鼓在整个黑非洲可以不用说任何的话，哪怕这个到了东非哈库纳马塔塔就来了，只要你会玩这个，到处都是你的朋友。

0: 朋友来了，不但有好酒，还有鼓声音乐。
1: 对，人人可以上手嘛。你听他那首《哇嘎哇嘎》。嗯，
0: 我们的。

0: Africa。
1: 它真的是世界杯历史上传唱度最高、生命力最强的歌曲之一。
2: 体育历史上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有一些年代就是大师辈出，
1: 对，
2: 精品一下就来了。就像夏奇拉本人嘛，并不是2010年第一次世界杯就唱歌，他2006年就唱了，在德国世界杯的时候开幕式他在那儿唱了，但是那首歌似乎没有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2: 包括之后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也唱了一首叫啦啦啦，
1: 也没有印象。
2: 对，就是你好像想一想，好像有这么事儿，
1: 又好像对。
2: 讲不起来，
1: 对
2: 对，就赶上了这个哇咔哇咔，时也命也吧，赶上那个时期大师辈出，赶上那个时期能让你赶上这首歌，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通过夏奇拉这首歌，哇、哦，是这样的，我们看得特别开心，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但是另外一首《旗帜飘扬》就跟这首歌相比起来，好像就有点黯然失色。

0: 常规的来讲，比如说是 A 段、B 段，
1: 嗯、
0: 甚至有的有 C 段、
1: 嗯，
0: 大部分歌是 A 段是一个铺垫，
1: 嗯，
0: 然后 B 段副歌的时候，然后让人一下记住了这个歌的旋律。当然有少数的歌呢是 A 段第一句，
1: 嗯，
0: 就能让人记住。但你像这首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接受起来比较简单，因为听着有点像五声调式。
1: 嗯，

0: 听着挺简单，容易上口，
1: 嗯，
0: 没门槛，而且节奏也相对比较容易让人一听就有。
1: 就这首歌给人一种更多的好像是他想呼唤你的情感的共鸣这种感受。
0: 为了官方流行包括全世界的这种推广范围，他有时候在选语言的时候比较难。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听外语的话你肯定没有那种亲切感，但是音乐本身是高于语言的一种语言。你这个人他后来独唱的时候是一方面，
1: 嗯，
0: 但最重要你听开始是一群合唱，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号召力。假如说我们现在在北京的工体，
1: 嗯
0: 啊，咱们看一场
1: 球赛，
0: 如果大家哦哦哦哦
1: 哦，那太有气势了，哦哦
0: 哦，特别爷们儿，特别足球，哦哦哦，他听着就有一种足球的劲儿，就像球迷为了足球为去支持我们的这个主队，支持我们的国家队，就那种感觉。
1: 除了节奏，就是他的演唱者那种个人的表达也是一下能抓住人的，他那个特别的嗓音。
0: 黑人有很多，比如说在这个歌唱，
1: 嗯，
0: 在这音乐方面，还有在体育方面，他们那个天生的。黑非洲的他们没有记谱，他们就是口口相传，就像我们的京剧一样，像我们的很多戏剧一样，师傅口口相传下来，你京剧能像古典音乐照着谱唱，
1: 嗯，
0: 那不可能。但是非洲的东西，第一它是有节奏，
1: 嗯，
0: 第二它是

0: 没有像其他的，比如说像欧洲音乐那么得受过教育，他不需要说一个村的老百姓往那一站
1: 就开始了，
0: 一块儿一唱，那种自然的感觉就是无与伦比。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南非的世界杯当中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嗯，
2: 现场是什么感受呢？
0: 现场看世界杯呢，去南非这次是我第二次，就是这张票上写的话，这个巴西队对朝鲜的这场比赛，这个乌兹拉。南非世界杯的时候，让全世界认识这个乐器了，不叫乐器，就这个东西吧。呜呜祖拉，飞到那个约翰内斯堡的机场的时候，在那个机场大厅里面，已经就是咱俩这样说话。你说什么啊？你几点到的？里边到处呜呜哇，这100个这种哇，世界各地的球迷都拿着这个。这个是我买的，6月份是冬天，因为是南半球。
2: 南半球，
0: 然后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围脖。嗯，去过现场的人，大家一定有那种感受，巨大的空间都有回响，你听不清楚，你包括说话各种回音，包括放的音乐你也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嗯，我看那场朝鲜球迷是很少的，嗯，非常少，主要是巴西人那个桑巴音乐的很多的打击乐，他们是成群成片的，他们就斗鼓，一波一波的。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比如来了几万中国球迷，咱们可能有3个乐队，这是来自北京的，一支来自西安的，一支来自深圳的，你们来一段我们来一段，反正都为咱们去助威嘛。所以说你听到好多那个巴西人啊，呱呱呱呱呱呱呱，你看他们就没有坐着的时候，那个站台上永远像浪一样，一直不停在敲，不停打，在唱，然后换那波，大家再互相的PK 一下。
2: 还有一首歌存在感更低一点，就是叫胜利之照。

0: 这首歌跟前面两首的这个曲风好像就变化比较大了。
1: 我觉得这首歌显然就在影响力啊，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显然不如前面那两首。但是世界杯呢，它往往有商业的成分，有很多时事的这个原因，可能甚至赞助商的原因，可多加一首，说白了也蒙着来，你看哪个更火。但是我觉得最成功的还是一定是大家的，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很多的元素才能促成一首歌才能出来，对不对？你像这个夏奇拉本人，天后唱功表演服饰，好多球星皮克包括阿尔维斯都特别的国际化，然后那首 Waving Flag 上来就有南非世界杯，如果你只是想起这几个字来讲，你觉得好像就是前几年的事儿，但是一转眼16年过去了，这些经典的旋律还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9, 8.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的比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橙色球衣、黑色短裤正在控球的呢，这是荷兰队。他们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突尼斯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是从左来向右攻。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荷兰队是第一轮2-2战平日本，第二轮5-1大胜瑞典，积4分，4个净胜球，7个进球，暂时呢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突尼斯队呢，前两场比赛先是1-5败给瑞典，随后0-4败给日本，已经确定无缘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他们还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保持着自己的不败，然后来确定一个小组出线的名额。当然了，对于荷兰队来说呢，其实他们现在出线的几率呢已经是

手拿把掐了，但是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看看在小组当中是获得第几的位置。先来看一下突尼斯队的左侧进攻，倒三角传回来，禁区内的一脚凌空打门，来自于加尔比。这脚推射毫不迟疑，球过来之后不做调整，直接垫向球门的方向，可惜是稍稍的打高了一些。马斯图里呢，作为球队的中锋，拉扯到了对方的禁区左侧，而在右侧本苏莱曼的前插，使得荷兰队的两名后防线的队员呢被他压在了球门区里。而这个时候在点球点附近跟上来的加尔比完成了一脚打门。突尼斯队呢今天在锋线上这几个队员，如果说加尔比和本苏莱曼推上去会形成一个进攻三叉戟，这几个队员呢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配合，当然这也给荷兰队啊提了一个醒，尽管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对的这个对手已经被淘汰了，但是呢也不要忽视突尼斯队他们还有着为自己证明的斗志。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突尼斯队这边呢，在门将的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右侧的打门，这好像是个乌龙球啊！比赛进行了三分钟不到的时间，荷兰队的右侧传中，斯基里把球给踢进了自家的球门。荷兰队快速地取得了1-0的领先，尽管之前他们的球门前刚刚遭遇了险情，但是这波反推，本身呢，突尼斯队在自己的腹地正面防守布置的人员非常的密集，但是邓弗里斯这次的传球正好啊，在他传球的这一瞬间，斯基里的位置拖在最后，并且呢他第一时间是观察向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弧顶的这个方向，在防止着呢在自己的身后荷兰队其他的球员压上包抄，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迟疑让他对于球路的判断出现了一些偏差。荷兰队1-0领先，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美妙的开局。今天斯西里的这个位置拖的还是比较靠后的，感觉他好像是拖到了本哈米达和塔拉比两个人之间，站在了这个防守的时候呢是站在了三中卫体系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这样的话防守的时候，突尼斯队呢刚才其实是落位成为了一个5-4-1的防守体系，本苏莱曼和加尔比呢两个人都撤回到中场附近。巴莱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突尼斯队这边的首发的门将是16号达赫曼，在后防线上有2号阿布迪和20号巴莱里，两个人分居左右两侧。在中路有21号本哈米达和3号塔勒比。那么从现在来看呢，17号突尼斯队的场上队长斯西里呢，有可能防守的时候也会撤回到后防线上来。另外的一个中场是拉尼赫迪拉，在他们的身前呢是10号汉尼拔马基布里，在左右两侧，在中场呢有11号加尔比和25号本苏莱曼，顶在锋线上的是9号马斯楚里。荷兰队这边呢，门将的位置上依旧是费尔布吕亨，两个中后卫4号范戴克和6号范赫克，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号阿克，右侧是22号邓弗里斯。刚才正是他的传球制造了对方的乌龙。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是邓弗里斯在国家队的第75场比赛。这一天呢，邓弗里斯是30岁零68天，这也使得他成为了2021年德佩以来完成国家队75场比赛最年轻的球员。在他之前，前辈德佩在2021年的时候完成国家队第75场比赛的时候呢，是27岁276天。那荷兰队呢，在中场依旧是他们的铁三角，21号弗伦基德容、8号赫拉芬贝赫和14号赖因德斯，锋线上保持了和上一场比赛一样的锋线配置，19号布罗比突前，左右两侧是11号加克波和18号马伦。现在正在拿球的就是马伦，非常巧妙的绕过了对手，准备做撞墙配合，结果被对方用一个挡拆的战术撞倒。来自于墨西哥的主裁判卡迪亚加西亚现在只有33岁，这是他第一次执法男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也成为了历史上第3个执法男足世界杯比赛的女性裁判。第一位呢是2022年在卡塔尔世界杯执法了2场比赛的法国裁判弗拉帕尔，而本届在

在他之前，托利彭索已经执法了捷克对南非的比赛，并且呢在本轮第二次出场执法了厄瓜多尔击败德国队的那场比赛。恩德斯任意球掉到后点，这个头球顶向了后门柱，再打门球又进了。荷兰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七分钟的时候，由布罗比完成一个进球，现在比分已经来到了2-0。这两个进球对于荷兰队来说似乎来得非常非常的轻松，而突尼斯队似乎还没有从他们过去两场比赛惨败的阴影当中恢复过来。任意球开出来的一瞬间呢，荷兰队的队员是并不越位的，后点范戴克的头球摆渡到另外一侧，布罗比在小角度的情况下把这个球从门柱和门将之间打进。布罗比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两个进球，特别是他的第二个进球啊，是荷兰队在世界杯历史上队史的第100个进球，而两个进球间隔只有16分12秒，这也是世界杯第四快的。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呢可能跟主裁判还有一些交流，但是最终确认这个进球有效，2-0。因为这场比赛呢，荷兰队肯定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在突尼斯队的身上尽量的去多拿净胜球，因为到最后如果日本队击败瑞典的话，荷兰队想拿到小组第一跟日本队拼的就是净胜球和进球数。本苏莱曼右侧的传中也是打到后点，禁区前突尼斯队的打门有反弹，但是打偏了，射门的是压上的后卫阿布迪。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呢，他之前有过一次带队面对荷兰，当时是在2017年的一场友谊赛上，勒纳尔当时执教的是摩洛哥，1-3败给了荷兰队。而在那场比赛当中啊，现在的荷兰队里面像德佩、阿克在那场比赛当中都是首发了，另外呢德罗恩是替补出场。其实提到这个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历史，先来看一下加科波啊。提到荷兰队和突尼斯队的交锋史呢，两支球队过往的三次交手，荷兰队是1胜2平，保持着不败的记录。这其中1994年突尼斯2-2战平荷兰队的那场比赛，现任荷兰队的主帅罗纳德科曼是打满了全场，并且呢在第59分钟打进了把比分扳成2-2的那个进球。而两队的最近一次交手发生在2009年的2月，当时呢双方也是打成了1-1。亨特拉尔当时是帮助荷兰队取得了1-0的领先，而那支荷兰队也就是2010年打进世界杯决赛那支荷兰队的班底。加科波的左脚传中在瓦莱里的干扰之下没有完全包住。荷兰队开场之后两个边路啊确实是打得非常的凶，左边的加克波，右边是插上的邓弗里斯，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速度上来看优势都比较明显。布罗比呢来到了英超一年之后，确实感觉他的身体啊强壮了不少，并且呢在门前的敏锐度上也是大幅度的提升，刚才的那个包抄进球恰恰体现了这一点。突尼斯队在防守的时候，加尔比是收到中场中路靠右的这个位置，在右侧呢是本苏莱曼，汉尼拔是拉到了左边，实际上呢是由13号拉尼赫迪拉和11号加尔比组成了中路的搭档。斯西里呢今天他的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靠后，但是感觉斯西里你看这个位置上他确实呢是在防着对方的传中，但是呢他永远在后防线后撤的时候他会是最后突出来的那个人。突尼斯队快速反击，右侧是有机会的，右脚外脚背传出来，巴莱里

起球的时机怎么样？范赫克的路线把控的很准，达克把球破坏出去，给了突尼斯队一个角球。达克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曼城的出场并不是特别多，确实他的这个位置上竞争也比较的激烈，整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呢只有18次出场，前两场比赛这个位置都是由范德芬来首发。禁区内的头球，这是布里亨把球给得到。荷兰队用了6分24秒，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取得了2-0的领先。这也是自从2002年世界杯波兰队在4分21秒内2-0领先美国队以来，世界杯赛场上的最快的2-0开局了。而之前斯西里打进的那个乌龙球，2分21秒的乌龙球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乌龙球，仅次于2014年克拉西纳茨对阵阿根廷的时候打进的那个乌龙球，当时呢他是比斯西里快了8秒钟。荷兰队的前场高压，布罗比迫使对方呢是向斜前方出长球，但是中后场的队员跟上来去争抢第一落点啊，又使得突尼斯队呢很难在长球的传输上达到精准的效果。罗纳德·科曼呢，这是他执教的第63场荷兰国家队的比赛了，这样的话他也追平了范加尔，还在执教荷兰国家队教练场次的第2位。而排名最高的是鲍勃·格伦丁宁，他是有过87次执教荷兰队的经历，目前呢暂时排在历史第一位。邓弗里斯、范赫克、范戴克，他的后场出球，这脚破线的传球意图被对方识破了。本苏莱曼，现在塔拉比也已经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这还是刚才荷兰队的第2个进球，从半自动越位技术显示呢，这个球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那感觉呢，荷兰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在快速取得2-0领先的情况下呢，整支球队都不像刚刚开赛前似的显得稍微的有一点紧绷。因为这场比赛如果荷兰队获胜的话呢，肯定是会出线。当然再看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与瑞典队的结果，如果说日本队获胜的话呢，荷兰队将通过比较净胜球、进球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比较因素来确定和日本队谁是小组第一，而那场比赛如果日本队没有拿下的话，那荷兰队呢顺理成章就是小组的第一位。而这场比赛如果

果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日本队如果打平荷兰队的也可以拿到小组的第一，但是如果日本队和瑞典队那场比赛分出胜负，而这场比赛荷兰队打平的话，那么另外一场比赛谁赢谁就是小组第一。荷兰队再一次获得了右侧的任意球，突击队采取的是盯人和区域防守相结合，两名球员呢是站在球门区的前沿，但是这一下前点第一点还是荷兰队顶到了。范赫克身高1.89米，荷兰队的整体身高呢确实在对手的面前是有优势的，两名中后卫一个1.95米一个1.89米，再加上邓弗里斯也有着1.88米的身高。马伦呢其实他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啊是把他放在了中锋的位置上的，这也是看到呢马伦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的时候在中锋的位置上表现是不错。这一下邓弗里斯先是走边线，然后又内切准备送直线，马伦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但是身后快速插上的赖因德斯呢又获得了球权，这使得荷兰队的进攻啊非常的有层次感。范博梅尔也出现在了看台上，这也是荷兰队原来的中场悍将。荷兰队右侧的角球开出来，法赫克的头球争顶没有顶到。突尼斯队其实在第一点的解围的时候啊保护的并不算好，

堪萨斯城球场内的球迷们呢也是玩起了人浪。这个球场呢其实它的设计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拢音效果。根据球场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呢，它的拢音体系可以最大化观众的助威声，并且呢把声音是导向赛场内。那有一个记录呢，就是在2014年，当时这座球场的主人也是曾经的超级碗冠军得主堪萨斯酋长队，他们在比赛的时候，酋长队的球迷创造了体育场内最大噪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达到了142.4分贝。当然这场比赛呢，打到目前为止除了两个进球之外，好像其他的场景啊并不能够让现场的球迷真正的沸腾起来。于是呢，球迷呢也是自己找点事儿干。马伦，他和邓弗里斯两个人之间这一次呢没有能够形成交错，所以自己带球向中路走，把进攻的方向做一个转移。范戴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呢，其实是时刻有破线传球的可能的。由于现在突尼斯队的防守体系啊真的是被压得非常非常的扁，所以说荷兰队后卫直接找进攻队员的传球距离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呢，荷兰队踢的是比较球稳的，争取呢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每一次进攻啊都打得更扎实一些。

马伦在右侧的肋部不断的去做前后的穿插，以他为一个点，这样的话邓弗里斯和赫拉芬贝赫呢不断的进行着位置的调整。荷兰队两名球员在包夹瓦莱里，还是手球了。

而突尼斯队到目前为止，三场比赛已经丢了11个球。

直塞给的相当果决。当然本哈比达呢在防守马伦的时候一直贴得比较紧，所以马伦想起速好像总是被人踩着刹车一样。这突尼斯队的这几场比赛踢下来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在进攻端完全是靠球员的个人发挥，并没有形成自己真正的一套有效的进攻体系，球员的个人能力呢也没有得到最合理的释放。包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十号哈尼拔马西布里，他的这种组织能力，他在俱乐部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中场的控制能力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相当于啊在这个混乱当中被削弱了不少。从现在的控球率来看，荷兰队61%，而突尼斯队是32%，另外的7%呢是国际足联特有的一个统计方式，就是在球在双方的这种互相的交换过程当中。拉夫梅赫到了禁区里，这脚打门稍稍的偏了一些，这是有一个变线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哈拉芬贝赫呢在国家队的第30场比赛，算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第一场比赛送出了2次助攻，表现相当的出色，这也反映了他过去一个赛季，这也是他过去一个赛季的良好状态的延续。莱因德斯主罚左侧的角球，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禁区外围马伦直接兜远角了。

马伦呢，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在罗马队当中呢，打的是这个中锋的位置，进球效率还是不错的，成为了罗马队队内的第一射手。所以说搬回到国家队来，第一场呢，罗纳德科曼也是尝试着让他打中锋的位置，在他的身边呢，给他安排了加克波和萨姆维尔。但是看起来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确实并不是最舒服的，所以说从第二场开始呢，调整了自己的阵容，马伦呢回到了右边锋，也是他最为熟悉的位置。而布罗比呢，在锋线上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这又是马伦利用自己的速度生吃本哈米达，再传到后点来，加克波头球摆到中间，这一下是有机会直接头球攻进角的。而刚才头球点下来的这个位置啊，跟范戴克之前助攻的那一次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对，顺带提一句啊，范戴克刚才的那次头球助攻，这是范戴克在国家队生涯95场比赛里的第一次助攻。布罗比抵住之后背身单打，给自己的队友做球，禁区前沿邓弗里斯的推射应该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有变线，还是荷兰队的角球。突尼斯队的防守呢，虽然人员扎得非常的密实，三条线收得很紧，并且呢在中路保护人员也非常多，但是荷兰队的这种破线的传球还是能够屡屡的找到机会。在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已经先鸣哨了。在突尼斯队的门将达豪曼的身前啊，双方的球员一直在不停的较力。那裁判呢，也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把球门区里这种混乱是吧，稍稍的平息化解一些。但实际上，这种定位球开出来之前，这种较力，肯定呢是在无时无刻的发生。马伦刚才又是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莱因德斯很聪明，没有抢第一点，而是等球落下来之后直接绕身前

通讯队前场的任意球没有选择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选择往中路过渡一下，由加尔比完成一脚远射。加尔比呢，目前是在葡超的布拉加队效力。而突尼斯队的这两次进攻就好像是一个人在打瞌睡的时候，忽然间你手机铃声响了。马伦一对一单挑阿布迪啊，阿布迪的防守位置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在马伦持球正向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保持两臂以内，当马伦一旦要准备突破的时候，迅速缩小两个人的距离，形成身体上的干扰。范赫克，两名中后卫成为了球队进攻的主要的发起人，而且呢，主要的进攻方向现在右侧的马伦这边显然要更加的活跃一些。法莱里，荷兰队前场高压，把球权又重新抢了回来，布罗比的做球，看看赫拉芬贝赫有机会打一脚远射，嗨，这一下没有吃正部位，可能突尼斯队员的上抢呢，让他稍微的有一点着急，结果这个球抽到了球的底部，打高了。突尼斯队的救火教练勒纳尔在第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第二轮比赛之前上任，这样的话在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人意料的方式呢，开始了自己的第三次男足世界杯教练之旅。在之前呢，曾经是2018年带领摩洛哥征战世界杯，另外呢是2022年带领着沙特征战世界杯。此外呢，在23年他还带领着法国女足打了一届女足世界杯的比赛。目前来看，荷兰队是10次射门，2次打正；突尼斯队是4次射门，1次射正。范赫克。这就是突尼斯队他们后防线的站位，落位的比较的低，所以说这个球过了防线之后啊，基本上也就离底线不远了，即便是传向球门的方向呢，也会到门将的控制范围里。但是突尼斯队刚才那两波进攻打完之后，现在阵型呢稍稍的有一点拉开之势，而这样的阵型一拉开，荷兰队呢正好可以在对方的几条线之间做文章，所以这种拉开之后的大开大合也是荷兰队比较喜欢的一个局面。虽然说后防线会呈现一些压力，但是自己的机会也多了呀。本莱克呢刚才是没有让球出界，阿克也对身边的这个老大哥呀报以掌声。范戴克在场上他的这种拼劲儿，包括他的比赛投入程度，确实是值得所有年轻的球员学习。这场比赛是范戴克代表国家队的第95场比赛，当他在国家队踢到100场的时候，荷兰队还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吗？其实这也意味着，先来看这个球，布罗比这一次是自己强行的拿身体倚住对手之后，小角度尝试射门。之前呢，他更多的是在禁区内跟对方的中卫去角力，然后呢给自己身边的队友做球，特别是做回敲，当成一个前场的支点。1米8的身高在中锋的这个世界当中不算很高，但是他非常的强壮，这也是在过去一年当中啊他自己个人提升的一个结果。本届世界杯呢，由于赛事的增加，如果要想打到最后的决赛，一支球队要打8场比赛。哎，马伦到了禁区里了，连续的磕磕绊绊突过来，球还在荷兰队的控制下，加克波左脚的传球，斯西里

头球解围出来，达克，荷兰队重新的开始组织进攻，让这一侧加克波一打一，再搓到后点，加尔比的解围。那如果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能够打满八场比赛，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进入到决赛，而到时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范戴克将会在决赛当中迎来自己的第100场比赛。范赫克通过自己拿球向前，一点一点的呢挤压着对手这条阵线。德容一个假动作，邓普利斯右脚一停之后，左脚直接打门，整个的动作很流畅。现在突尼斯队中间防守啊扎得那么严实，在门前在禁区里摆大巴，这甚至都不是大巴了，在禁区里面呢甚至是搭了一道城墙。荷兰队的正面突击确实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说更多的还得靠两侧尝试呢给对方的禁区内区制造混乱。瓦莱里越位，荷兰队呢在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完成了11脚打门了，这也是他们从1998年对阵克罗地亚以来，荷兰队首次世界杯的比赛上半场射门的超过10次。而在98年那场比赛当中呢，荷兰队上半场就完成了15脚打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半场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因为上半场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对抗，所以说也没有太多对抗导致的比赛停滞。荷兰队不光是场上局面的控制者，甚至呢有点像是上半场啊比赛时间的控制者一样。马伦，马吉布里过来协防，马伦呢在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处理球确实可以更加的简单一些。那现在好像呢他在和阿布迪的这个对抗过程当中啊有意的在跟对方在较劲儿一样。邓普利斯其实呢他在世界杯赛场上已经有了4次助攻了，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送出2次助攻，已经平了荷兰队世界杯历史上的最高助攻记录。在这个榜单上的并列排名第一的还有谁呢？包括老布林德、博格坎普和伦森布林克。当然这个第一个球应该也算是邓弗里斯的助攻吧，斯西里的那个乌龙球，如果算的话其实邓弗里斯应该是荷兰队世界杯历史助攻第一人了。所以这场比赛呢荷兰队有很多的记录啊可以去破，这场比赛他们还在接近，目前正在接近自己
在世界杯历史上小组赛的最高。

0: 进球纪录。德普里斯右侧的传球，德苏莱曼，突击队在持球的时候，右侧的瓦雷里上来的速度非常快，他应该是这支球队当中到目前为止长距离高速跑最多的球员。哈尼拔，本哈米德也压上来，哈尼拔一个隐蔽性很强的传球，看另外一侧，但是推直线的破线，禁区里面能不能够形成转身呢？又是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但是这一次跟队友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当然，这条线以及荷兰队这一侧防守的深度来看呢，就算是队友全力去追，可能也很难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追上。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开场2分21秒，邓弗里斯迫使斯基里打进乌龙，而在第7分钟，布罗比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荷兰队暂时以2-0的比分领先于突尼斯。我们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再一次回到堪萨斯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三轮，突尼斯对阵荷兰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荷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突尼斯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墨西哥的女裁判卡迪亚加西亚，只有33岁，这也是她执法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然在上半场呢，其实双方的对抗并不是特别的多，所以给她出的难题啊也并不是很多，但突尼斯面对的难题可是不少。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后，2分21秒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而随后呢，第7分钟布罗比的破门帮助荷兰队。那这场比赛其实是他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第9次出场，这样的话也使得他成为了突尼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出场最多的球员，但是他的运气确实并不好。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刚刚开场就打进了一个乌龙球。当然呢，其实在0-2落后之后

突尼斯队在后防线密集收缩防守的情况下，让荷兰队呢也很难能够痛痛快快的打透自己的防线。所以荷兰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面是占据了控球的绝对优势的，控球率达到了70%，而且上半场比赛呢是有12次射门，3次射正，但是这12次射门当中有9次都是在禁区之外完成的。下半场比赛呢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要争取啊努力的在进攻端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其实上半场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突尼斯队的阵型已经铺出来了一些，这使得荷兰队呢其实是有机会在对方的中前卫线和后防线之间去做一些文章的。突尼斯队呢上半场比赛是4次射门，1次射正，这其中加尔比一个人完成了2脚打门。而上半场突尼斯队的射门数啊已经超过了他们上一场对日本队的时候整场比赛的射门数了。上一场比赛突尼斯队全场比赛只有2脚打门，并且呢是0射正。阿克拿球之后，加克波在前场准备跑位。荷兰队这个内部3个人之间的配合，就是边后卫、边锋以及同侧的中前卫，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3个人呢都能够形成一个联动体系。刚刚呢在左边就是阿克、邓弗里斯，加克波和莱因德斯。就如果我们把目光只投向这3个人所在的区域的话，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一个人动，另外2个人都会跟着一起动。阿克还是没有选择呢向前冒险的去传破线传球。范赫克，上半场比赛荷兰队这两个中后卫加在一块的传球数比突尼斯全队的传球数都要多。当然呢这两个人经常会过了中线之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区域啊，连续的横向传导去控制比赛的节奏，然后呢引领着全队慢慢的向前去做压制。贾克波把球搓起来，在后点邓弗里斯让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完成传中，力量给的太大了。哎，通过这个画面能够看到现在呢天空是下起了雨，但是目前的雨势对于比赛的影响应该呢还并不是特别的大。范戴克和范赫克这两个人呢确实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球权控制的100%最高的两个人，这在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加尔比是上半场比赛突尼斯队射门最多的球员，当然呢他的右侧瓦莱里的前插，这使得瓦莱里呢应该是高速跑最多的队员。同时本苏莱曼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6.21公里啊，也是两支球队所有球员当中的跑动距离最长的。就这两个人呢是永远会参与到突尼斯队的快速反击当中。德容中路的连续配合莱因德斯，横向再摆向右侧给长的，力量给的有点大。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目前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日本和瑞典队是打成了0-0，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比分情况来看的话，那荷兰队呢就是排在小组第一，而日本队呢是排在小组第二，瑞典排在小组第三。当然下半场的比赛呢刚刚开始啊，在这一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当这个小组的排名出来之后， F 组的第一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二位的摩洛哥，而

组的第二位将会面对 C 组第一的巴西。所以说这个小组啊，好像谁都不愿意当小组第二。马伦，当然如果说这个小组的第三，哎，禁区里面有机会，大门又是在球门线前被突尼斯的防守球员给挡出来了。突尼斯队刚才呢这几条线之间刚刚有一点空，荷兰队就充分的利用到马伦的一个横向跑位之后的突破，有点搅乱了突尼斯队后防线上的站位。当然最后突尼斯队是逃过一劫啊。布罗比一个前压整条后防线过去，而这个时候邓弗里斯横向移过来，弗伦基德容呢也是从邓弗里斯的身后有横向的交错跑位，最后禁区内的这脚大门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邓弗里斯，好像斯西里的这个球衣号码啊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下半场比赛出来晚了一些的原因。邓弗里斯刚准备挑球起诉，本哈米德扑出来一个干净的放铲把球破坏出边线。随着上半场比赛尾声的那波攻势呢，现在下半场比赛的突尼斯虽然依旧是处于被动防守的过程当中，但是球员的这种主动性包括他们在场上的兴奋度啊，都跟上半场的开局有了明显的提升。范尼拔，两个人之间的撞墙配合打了一个大号的二过一，当然过的不只是一个人了。哎，突尼斯队这边是有机会的，再分到右侧，瓦莱里的右路传中，范赫克抢到了前点关键的位置上。而他的这次解围呢，相较于我们再来比一下，就是上半场比赛斯西里的那次，防邓弗里斯传中的时候，两个人的位置包括身体的朝向是有明显区别的。范赫克呢，就是一个标准的在中位位置上预判线路，调整身体朝向，然后特别是啊，让自己让出了球门的正中间的一次解围。这样的话呢，会把这个乌龙球的风险降到最低。费尔布里亨上半场比赛呢是只面对了一次考验，有可能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他所面对的考验会逐步的增加。哦，这次头球的攻门球进了。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马斯图里帮助突尼斯队把比分给扳成了1-2，这是一次角球开出来之后的头球破门，这也是突尼斯队在本届世界杯赛场上打进的第二个进球。第54分钟，他们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球给的落点非常的准，马斯图里基本上就是原地起跳，没有太多的横向空间位移，而这个球是越过了荷兰队的防守球员，正好落在了马斯图里的头顶。在马斯图里的身前应该是有范赫克和德容两个人的，但是这个球啊是擦着他们的头皮过来，这个角球给的质量太高了。突尼斯队本届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呢是在首场比赛当中，是由中后卫雷吉克打进的。而这一届比赛，突尼斯的两个进球都来自于头球破门。

进球没有问题，现在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要说这个进球呢，其实追溯到根源还是上半场比赛尾声的时候啊，突尼斯队几次制造了威胁的快速反击，这让整支球队看到其实他们是有能力跟对方呢在一定程度上做抗衡的。其实这个局面的微妙变化呀，似乎能够让我想起捷克队在被淘汰出局之后

之后，当时希克所说的一番话，就是捷克队的实力远远是要强于他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的，只是其他的一系列的原因呢，导致球队的表现打了折扣。而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而现在，荷兰队得想办法去破对方的中路密集防守了。两个边锋呢，现在他们的活动空间已经被限制到了最小。这个球最终是突尼斯队的球员本哈米德自己应该是这个阿布迪给垫出去，如果他不碰的话，应该是突尼斯队的球权。镜头给向了范戴克，范戴克在第一轮面对日本队的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这场比赛又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第一个助攻。莱因德斯，外围二点球依旧是荷兰队在控制。克拉芬贝赫刚才呢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范戴克还没有回来的时候这个中卫的位置，现在范戴克回来之后呢，他也在慢慢的做前插。突尼斯队中场的这几名球员，特别是中路的这几名队员，下半场比赛明显活跃度有所增强。拉尼赫迪拉包括十一号加尔比，这个时候另外的一块场地应该是有进球出现了。在另外一块场地上，日本队呢是1-0暂时领先于瑞典，这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个压力啊。荷兰队现在跟日本队呢在积分上是持平的，本轮比赛之前呢是保持着这个进球数的优势，而现在呢荷兰队多了一个净胜球，日本队也多了一个净胜球，但是荷兰队在进球数上还是要比日本队又多了一个，等于是有两个进球的优势。一把球再转移到右侧，当他的这种创造力被点燃之后，突尼斯队的中场的灵活度呢其实会大幅度的增加，大范围的转移调度，视野非常的开阔。马伦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对手的犯规。拉尼赫迪拉，这也是德国队的这个世界冠军萨米赫迪拉的弟弟，他是在2006年才最终选择了突尼斯国家队。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看看荷兰队在接下来是否会去率先做出人员上的调整。好球啊，这个球给的漂亮，加克波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右脚的打门，还是被对方呢直接封到了自己的身前。如果说突尼斯队开场之后就有这样的防守注意力的话，可能呢开场之后也不会那么快的就丢掉两个球，但
但是在

足球场上，你必须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荷兰队的角球，勒纳尔，上一场带队面对日本队的两次射门是勒纳尔带队征战世界杯赛场上全场比赛射门最少的一次。角球还是直接走前点的后蹭，在禁区内好像有一个小小的变线，球进了。在前点争抢的是范赫克，荷兰队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再度改写了比分，把球送进了对方的球网。现在的比分暂时是3-1，在很难攻破对方铁桶阵的情况下，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一次定位球的机会，荷兰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为2球。其实荷兰队的第二个进球呢，就是通过前场的一个定位球来完成的。这一次的角球，范赫克抢前点，这个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突尼斯队的防守球员蹭了一下，但是这个力道不足以把球顶到门框范围之外。头球蹭了一下的是本苏莱曼。范赫克这个进球是他自己在国家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出现在了世界杯的赛场上。

这样的话，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当中的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10个，追平了荷兰队自己创造的2014年创造的队史小组赛进球记录，当时他们的进球也是10个。这个丢球呢，对于突尼斯队来说，其实应该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的突尼斯队在场上确实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球队的荣誉，为了个人的荣誉，为了证明自己，也为了所有突尼斯的球迷而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时刻呢，如果说能够及时的调整好心态，保持在下半场开场时候自己的那种攻防转换的态度和战术思想，依旧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去制造麻烦。这个球拿的稍微的有点多了，哈尼拔连续的两次调整，小技术非常的好。瓦哈米达最后一下传球给的力量有些小，最后反抢的时候犯规。好，在另外一块场地好像呢又出现了进球的情况。哈哈，在另外一块场地上，瑞典队是把比分给扳平了。现在瑞典和日本队呢是打成了1-1。埃兰加第62分钟的破门，这样的话小组第一争夺当中的优势呢又回到了荷兰队的手中。哈尼拔非常漂亮的破线传球打到右侧给瓦莱里，他今天真的是传出了几脚好球啊，手术刀一样的传球，而且贴地球速快精准。这名球员呢，他的传球功底确实还是突尼斯队在创造机会层面非常倚仗的一柄利器。而且哈尼拔也是前两轮比赛当中呢导致对手在他身上犯规的最多的第二多的球员。

挑过顶，门将达夫曼出来了，这个球打一个弧线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蒂尼斯队又是躲过了一劫，但荷兰队的攻势还在继续。禁区内的传球好像有一个小变线，所以在后点快速前插的邓弗里斯尽量的在空中调整自己的身体姿态，但还是没有办法形成直接的攻门。莱因德斯的这脚吊射差之毫厘啊！突尼斯队要做人员上的调整，七号阿舒里，十二号本瓦内斯和十五号马哈茂德要准备替补上场。十五号马哈茂德换下了十三号拉尼赫迪拉，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阿舒里呢是换下了二十五号本苏莱曼。要看看本瓦内斯换下的是谁，刚才裁判举牌的这个过程啊并没有被转播信号展现出来。好像是换下了麦哈米达，布罗比磕一下之后禁区前沿的打门，达赫曼把球给扑出来了。突尼斯队刚刚换完人之后，可能在人员的站位上还不是非常的稳妥，新上来的球员呢还没有把位置给站稳，体系还没有搭建成，荷兰队的这波快速进攻就上来了。现在上来之后，萨姆维尔是打在了右边锋的位置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特别是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他首发出场也有过一个进球，当时帮助荷兰队取得2-1的领先。而且斯汀克鲁伊维特他的这个位置呢跟赖因德斯的位置啊是应该是对位人员调整，只不过呢他在这个位置上更加具有攻击性，他并不是一个像赖因德斯那样的调度者，而更像的是一把藏在这个位置上的尖刀。科普麦纳斯上来之后其实呢是保护自己的后防线，这应该也是罗纳德科曼看到对方的下半场进攻有所起色之后，在中场呢上一个防守属性更强的球员，特别是要对汉尼拔马基布里他在中场的调度可能会多加一些关照。本瓦内斯，本瓦内斯呢他换下的是本哈米达，那这样的话呢在突尼斯的后防线上就只剩下塔勒比和撤回到后防线上的斯奇里两个中后卫，突尼斯队呢应该是把自己的三中卫体系变成了四后卫体系。

阿苏里再推直线，荷兰队的球员举手示意认为有越位，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啊，看来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马苏里向前传球的这一瞬间，应该是接应的队员呢稍稍的有一些越位。蒙菲斯德佩，这也是他个人的第12场世界杯的比赛。在他出场的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荷兰队是保持着7胜4平的不败记录的。在他之前啊出场的11场比赛当中是7胜4平，保持着不败。当然呢，这个不败是不包括点球大战。萨姆维尔，他在前场的跑动，这种积极的奔跑和加速能力呢，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好像萨莫维尔啊也已经凭借着自己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当中的优异表现，让很多的豪门呢更加坚定把他加入到了球员转会的名单当中。杜伊斯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但是裁判没有鸣哨，所以荷兰队的进攻还在继续。德弗里斯这个球直接是传后脚，门将达赫曼双手把球给拍出来。达克身后的推人犯规，这是刚才呢萨莫维尔吸引防守之后交邓弗里斯，邓弗里斯呢第一时间也没有停，直接就把球往后点去敲。他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个时候呢加克波已经在后点去做包抄了。荷兰队再一次做出人员上的调整，诺阿朗替补上场换下加克波，这也是一个左边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虽然诺阿朗呢他的身高跟加克波比啊相差了很多，诺阿朗的身高只有1米73，但是呢加克波本身自己也不是非常的多的去利用头球和身高，所以说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呢，这个换人确实也是一个对位换人。目前呢诺阿朗是在土超的加拉塔萨雷效力的，其实呢他表现的高光时刻呢应该是在布鲁日效力的时候。现在呢他虽然是在加拉塔萨雷效力，但实际上是从那不勒斯队租借过去。莱克，突尼斯队这个时候两条线还并没有收得特别紧。还是角球，小克里约特的前插。荷兰队的第3个进球就是通过一次角球的进攻，由范赫克头球后蹭打进。这一次荷兰呢又改变了自己的进攻站位，纵向排在了对方的禁区前沿，多名球员同时前插。范戴克禁区里的反抢重新把球权给夺回来了。萨姆维尔底线附近倒三角的传中，突尼斯的后防线显得有点狼狈。

这一下哈迪达的传球啊，真的是手中带弓，顿里藏刀。只可惜呢，这个位置有点贴近边线，前锋追起来有点困难。比赛剩下的时间呢也已经不多了，荷兰队呢现在是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让时间一点一点的消耗。我相信呢他们可能也大致的了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发生了什么。萨姆维尔，两个人的逼抢下，萨姆维尔就像是尖刀一样突了出来，到了禁区里，右侧倒三角传球禁区内，哇，这一脚凌空的大门得配，如果打进了就是世界波，就是一个顶级的杂耍进球啊！可惜腾空的姿势很漂亮，但是没有碰到。而突尼斯队的反击也来了，范赫克中场的解围，再次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突尼斯后防线上的人员是非常少的，邓弗里斯把球传到后点，刚刚替补上场的诺阿朗在这个位置上一对一面对瓦莱里，小角度扫向中间，被门将达哈曼得到。荷兰队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领先优势再度扩大的机会。现在呢，两边其实打的是比较开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攻守转换过程当中，谁能够打得更加清晰坚决，而且呢，战术执行的更为明确，那谁就能够可能抓住机会。布里亨

这场比赛不知道贾斯汀·克鲁伊维特的父亲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呢是否来到现场观战。这毕竟也是小克鲁伊维特的世界杯首秀，虽然说他2018年就入选了，就代表国家队出场，但是呢他的再一次出场就到直接到了2024年的11月份了。这还是刚才呢在第61分钟范赫克的那次头球的破门。荷兰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有过两次，有了两次头球破门了，一次是范戴克，一次呢是范赫克，两名中后卫。而这个进球也是荷兰队呢自从2014年对阵巴西以来第一次通过角球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进球。第90分钟，图格内蒂替补上场，换下了马斯图里，这也是突尼斯的最后一个人员调整。26号，图内克蒂。下半场比赛55分钟的时间，范戴克横向的转移找萨姆维尔的这个点，两个人去逼抢阿舒里，阿舒里只能是越带越靠后，越带越靠后。底线附近的这次传球虽然说开的距离是比较远的，但是这是往中路去的呀，这是解围当中的大忌。莫菲斯德佩禁区内的调整，最后一下还是突击四队解围出来。德佩呢现在也是荷兰国家队出场历史第3人了，追平了弗兰克德波尔，在他身前呢就是134场的斯内德和130场的范德萨。这球没有能够打到后点去，但突尼斯队的第一次解围也没有能够把险情给清干净。荷兰队呢在最后时刻依旧是靠自己的边路来制造威胁，在边路两个新换上来的球员呢确实都是动力十足的。当然其实这场比赛对于荷兰队的考验呢有一个，就是当对方真正开始中路密集防守的时候，是否在中间有足够的能力啊去打穿对手。现在呢在另外的一块场地上比分依旧是1-1，如果是这样的话，荷兰队7分是可以锁定小组第一的，而日本队5分小组第二，瑞典队4分小组第三。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对于荷兰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拿下来的悬念应该说并不大了，只是说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否还会出现比分上的变化。当然除非日本队在最后的伤停补时的时间呢打进至少再有2到3个进球，才有可能呢在净胜球上追平荷兰，同时呢实现在进球上的反超。哈尼拔右侧的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范戴克顶到阿舒里的大门，在中路依旧是被密密层层的人群给挡了下来。但是啊这种球一旦打过去之后，这门将的视线受阻，确实就会出现很大的麻烦。
卡尼巴，他的脚法呢从上半场比赛的尾声开始逐渐的展现出来。其实如果说纵观突尼斯队整个的前面的两场比赛，再加上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前半段的话，很难能够看到卡尼巴他在一支球队当中的作用，所以说他的这个才华呢是被淹没在了突尼斯队前面的混乱当中。但是呢，勒纳尔的调整从这场比赛来看还是见效的。首先呢，是立足于呢让球队在防守端扎稳篱笆，尽量的呢不丢球。当然这场比赛他们运气不好，开场就丢了俩，但是在后来一度给荷兰队的进攻呢制造了极大的阻碍，然后呢再去抓反击，通过汉尼拔的这个点，无论是在反击的出球还是定位球上去寻找机会，这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像勒纳尔自己所说的，把队内能够用的这个球员的才华和能量尽量的呢充分的施展出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呢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在F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队是凭借着对手的一个乌龙球，再加上布罗比和范赫克两个人的进球，以3-1的比分击败了突尼斯队。在另外一场比赛，目前日本队和瑞典队呢暂时还是1-1平，而比赛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这场胜利也可以帮助荷兰队呢锁定小组第一的位置，而他们的身后是日本队和瑞典队。这样的话，小组出线之后呢，荷兰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 C 组第二摩洛哥，而获得本组第二的球队将会在1/16决赛当中面对巴西。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特尔耶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本届世锦赛还有过3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34号雷蒂作为中锋，两边锋65号曼尼宁和13号普鲁耶尔维，一组是16号巴尔科夫搭档64号格兰隆德和94号赫鲁纽斯。二组的中锋15号隆德尔，两边锋是21号普伊斯托拉和92号海门纳霍。四组今天上的是中锋24号比约宁，边锋是80号梅埃纳拉宁和19号梅雷莱。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27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41号海诺莱宁和58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4号莱托宁和10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3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萨里耶尔金，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这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做过多的小区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占据。看这次好机会，球是考斯，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右旋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这东西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嗯，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篮线内。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迈尔来了，他有意的往那伸腿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球，这球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这球还得重新进到篮线。里亚门后，安德里盖托，篮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里亚，篮线给到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轴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少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这次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

0: 直接打门。瑞士队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控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转移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了。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先闹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防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幸好还托宁。

0: 现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64号弗兰明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隆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弗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四号莱托宁给到右侧争球圈，再打门，这球在封挡。还是德兰隆德从门前，巴尔科夫，这打草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范队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15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

0: 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1: 对，
0: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1: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0: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拿，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农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lies in the
1: corner. 双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0: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1: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56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那俩双方还是0-0，但吉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这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0: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1: 拦下附近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球杆掉了，被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14号库凯，
0: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1: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克勒纽斯人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0: 克勒耶尔维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5-5的三组，现在连5-4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1: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0: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1: 艾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冰刀停球，莱托宁，克勒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

0: 蓝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
0: 嗯，
1: 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着一下莫瑟。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嗯。就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一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的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找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在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聊了好的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但是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
0: 嗯，
1: 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时队把球争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
1: 嗯，
0: 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内德莱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3。
1: 不服，
0: 哇，给黑5-3。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
0: 嗯，
1: 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1: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0: 没错，
1: 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5秒钟的5-3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1: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5-4、5-3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0: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5-3。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进篮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了。

0: 给蓝线，就是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希希尔传出来，这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罗曼约西，马尔金，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希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这里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芬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65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芬兰队的三号梅泰和33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88号贝尔奇，98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旋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骑兵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这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了。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发现大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时却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中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永兰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了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这边打门，到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嗯，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自家门将身上，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兰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芬兰队多打少，这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陈德轩想要后流，回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乌拉斯。
0: 机会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那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请拿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一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那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2: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哇，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是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刚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影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所以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飞上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西把球给出来，都是考夫

0: 支持的球迷来现场加油，就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有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和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0: 罗萨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点，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回大门，篮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哇，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希尔

蓝线附近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攻势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德莱特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特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啊，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个效果。
2: 嗯，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1: 对，
2: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1: 没错，
2: 常规时间的。

0: 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上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贝尔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比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62号马尔金进蓝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布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兰隆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就是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攻区反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板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回五打五，哎，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

0: 差一点出来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的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荷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荷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特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0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他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蒂把球给到右侧中球圈，犯规缓判，荷兰队现在6-5，对瑞士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三战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对对对，这些球迷们虚裁判虚芬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虚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反正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杆94号克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场上人数变成均等状态。4-4，不到一分半钟的4-4。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了。

挡呢，还是被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造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了。

0: 就是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骑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1: 没错，
0: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1: 先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0: 对。
1: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有点滑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那么也许大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留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看他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曼·约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曼·约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把球传出来，黄色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反正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三四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我就看出了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程机会，甚至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
0: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2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瑞士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这个莱特。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

传出来，德兰蒙德大门。德兰蒙德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十分，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对的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板墙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三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那这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瑞士队进到篮线内，还在里盖托横走，莫索的传球给到阿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这两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蓝线内，克伦纽斯，马克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我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叶伟，万金宁反手打，
1: 三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就是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三打三的比赛，二打一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三打三很多时候二打一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二打一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二打一。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0: 门。
1: 不，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我不是认为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嗯，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些事情在奖牌争夺战都是静驾驶的。嗯。

好球打门，瑞士队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韦斯特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讲出来大门。

布兰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又是拿球投入到转换，又是一打二，舒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是好看。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了。
0: 没错。西切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他的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等队友上来。
1: 上来三的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邓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当来。
1: 三打三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五打五的时候要更快。
0: 舒特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巴尔科夫没能抢出来位置，还是格拉隆德，巴尔科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曼尼宁传出来，布洛耶尔维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布兰队机会，布兰纽斯打。

0: 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这样激昂的乐曲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绿茵场上啊，1998年的法兰西之夏啊，这届呢是法国队夺得了世界杯冠军。其实刚才音乐一起来，我看两位都已经开始有身体的律动了 ，Go Go Go！ 对，其实我特别好奇的就是，在您的脑海里马上构思的那个画面出来是个什么样？
1: 在世界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体育赛场上面，感受音乐和这个体育的这种职业关系，这种关系，它是有一种给我感觉是一种包容，一种开放，是一种就是融合全世界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共性。让我们通过这种大的赛事，能够让我们从音乐的这种啊特殊的一种情感，因为确确实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足球它本身它就是一种运动，一种叫什么竞争。那么音乐呢，也在这里面呢，是它一个点燃，我认为它是一种燃。
2: 这首《生命之杯》嘛，它是一个拉丁音乐的律动，我觉得它和那个足球是这个律动是特别匹配，而且。世界足坛其实当时有两大的那个足球风格，一个是欧洲的足球风格，一个是拉丁足球风格。这首音乐也代表着拉丁那种非常有魔力的足球的一些魅力。
1: 世界在那个节点，大家都是有一种共性的东西，就是人们向着一种向上，尤其是像世界杯的那个这种刚开始的这种小号哒哒哒哒集结。人们所有人整装待发，这是体育的集结，这是所有人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小号在当中的那个吹奏那种就号召感啊，啊，集结号的感觉。

它的拉丁鼓啊，有点像这个感觉一样的，它是圆的，咚哒哒哒哒咚咚咚，而且是行走在打的，所以它不像过去我们是表演的打，它不是，它是自发的。哎，不管是我们是从过去最早的原始的玛雅呀、印第安啊，后来的非洲人啊，都是用这种挎在身上这种打的节奏，走街串巷的打的。哎呦，最让人感觉到就是这个世界来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是就过节了，就有一种过节的。

0: 所以再加上这个小号一来，又让我们一种准备好了没有，所以这个歌曲当时给我们的感受确确实实是把人说一下眼前一亮，哎，惊着了。
1: 大家不要忘了，98年世界杯是有两首主题歌，一首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生命之杯》，其实还有一首，相对比较舒缓的。有人说这是法国式的浪漫，写给全世界的球迷的一首足球情歌、情书，叫《我踢球你介意吗》。

0: 就是当时98年世界杯选了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打破一个当时一个就是欧美一个主流文化叙事的一个可能性。因为在我们之前听到一些大型的一些体育运动啊，包括一些像奥运会啊，像世界杯的主题曲，可能都是来自于像歌剧，像以英美流行音乐为主导的那些歌曲，但这两首歌曲是完全不同。当时就是好多人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就一个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是一个比利时的女歌手和塞内加尔的男歌手合唱，但是他这个比利时的女歌手瑞德嘛，她是生长在法语区，所以她其实也是讲法语，唱的也是法语的歌曲，在法国的乐坛发展，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法国的多元化多民族文化一个体现。我踢球你介意吗？又是一个非常的温情的一首歌曲，甚至有一些温暖，让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足球赛场上它可能不只是激情热情和拼搏，也有一些幕后的一些非常努力的坚持与付出，非常温暖的温柔的一些成分。
1: 我踢球你介意呢，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我该踢我的球，我不由不得你啊，那为什么我还要反问一句你介意吗？那么就反而把人性化表达出来了，让你感觉到你看我们同属的一个这么一个地球上面啊，我们在玩这个样东西的时候，所有人看来都会跟着我走的一个召唤。最重要的是吧，本真。我每次感觉到我们写音乐啊也是啊，追求啊，后来从中也学到了很多，就是什么，我是不是走心，是不是本真，有了本真和走心，这个曲子一定能写好。
0: 其实这首歌曲的传播它是不如生命之杯的，但是从世界音乐的角度我觉得是成立的，它是把法国的流行音乐和非洲的流行音乐做了一个非常有机的结合，也是一首非常动听的世界音乐作品。我踢球你介意吗？其实它是讲的足球，它也有一种浪漫的成分，它不仅有热血，有付出的汗水，其实也有对于这项运动的一些坚持和热爱。
2: 所以足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足球就是生活，
0: 对，就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像我踢球你介意吗，当时国际足联推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MV， 其实就是一个讲一个小男孩成长的一个过程，非常的坚持和热爱的一个感觉。
2: 其实很多作曲人都讲，哎呀，我要是能写出一首具有魔性的洗脑的歌，那就是很了不起的事。这个旋律太魔性太洗脑了，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包括 Rich Martin 他的这种演唱。
1: 首先一个大帅哥往台上这一站，他那个小腰一扭，再加上那个节奏一打，你想想看他这个，你这种魔力也好，魅力也好，尤其是他这个烧脑的。因为我们在写好多发现的，在写那么多的音乐当中啊，有些东西就是属于什么叫病毒式的这种传播，这种传播的让是命令型的，刚才您说的叫功能型，就对一台剧也好，或

的一个运动会的这种比赛的场上，就完全就是让所有人在那个火候当中有这么一个烧脑的旋律让你跟着去，所以这个东西让你一直可以，可能你从你不管你是夜里面睡觉给你把这个旋律把你给你烧醒，还是你在现场当中不自觉的被人带入，这种感觉一个是感染力，还有一个是它是一种来自于一种热情，来自于一种力量，那这种表达在尤其是在赛场当中的时候叫什么一点就燃的东西。

0: 这个足球啊，我发现了跟这个拉丁的这个节奏啊，是真是一个偏配。为什么呢？因为在足球的时候的腰啊、腿啊、胳膊啊、动啊、扭啊，都是我们说的叫巴萨诺瓦和桑巴这种节奏啊，它绝对说就是这样动起来的，完全就是放松，上下的这个协调能力要强啊。那非洲人呢，这样的。这是非洲的，我再给你看这个拉丁的啊。文体不分家，音乐和体育是不能分开的啊。你任何一次运动会的话，如果说你没有音乐的话，你这个运动会你不可能的。就像电影一样的，你如果你没有音乐的话，你电影怎么看？电视剧怎么看？晚会演出，你说有舞蹈，跳个舞蹈，你没有音乐怎么跳吧？所以音乐是灵魂的。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不同节奏的时候，尤其是运动会的音乐，那又有它的，我刚才说的它的独有的功能，必须要让大家能够引起引爆，也要让这个球迷能够得到情感上的最大释放，只有靠音乐，只有靠节奏来带动它的。奥运会的时候，其中就是有一个叫是民族的那个大歌。中间奥运会闭幕时候，那中间一个超大的七八米的个大鼓，两个在空中，啪的往中间移动时候啊，那个就是我做的。下面有500个大鼓的人，轰，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咚哒咚，那种感觉让人感觉哟，怎么了？有什么情况？让你感到意想不到的，很有那种期待感，很有满足感。哎，所以在音乐上面，这个时候和一般我们说写的一个音乐啊、晚会啊什么不一样。这个是我在大型活动当中啊，我们音乐人啊，作曲啊，应该发挥的作用。
1: 为什么像这样的音乐30年了，它今天已经成为经典了？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0: 这个世界啊，就是因为有了音乐和体育的这样子的一种融合，它的不同语言，体育是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力量的一种较量竞技，那么音乐。它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代言，那么这两种在交织在一起以后啊，形成的一个真正的人类的一种，我们说的，是一种现代文明的一种最佳的一种表达，是人们共享，是人们在这个时间同时都分享的一件幸福的事儿。
2: 而且，流行音乐和经典其实它本来也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像其实古典音乐当年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包括像爵士音乐当年也是相对古典音乐的流行音乐，但是现在也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优秀的音乐还是会跨越时空。
0: 音乐和那个时代啊，它是一定是被锁定的，它是被凝固了，就这段音乐被人们和历史和足球和那个年代啊，它是被凝固的，它是被锁定的。
3: 历史啊，再怎么变迁，一到这个火候啊，一个曲子一放，马上回到30年前。
0: 我认为这是人类的共性，人们在激烈的竞争过后，一的有的时候遗憾。你看，为了一个金牌，就差一个0.1秒；为了一个动作没有到位。就差那么一点的失误，是他的一辈子的遗憾。

0: 也是他这一生当中的梦想。那么遗憾和梦想，实现和未实现，这个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纠结，一种错过，哎呀，我觉得这确确实实也是一种魅力。
1: 所以其实啊，在赛场上从来都不是只有竞技，体育和音乐从来就像是同时诞生的双星，像双胞胎一样。
0: 真爱就是一种简单，通过简单的这样子表达，我流眼泪了，我遗憾了，我获奖了，表达人类的情感，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是最能够让人家能够记得住的。
1: 所以说巴蒂斯图塔的遗憾，罗纳尔多的落寞，克罗地亚的绝杀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是我们从音乐里感受到的是人性，是音乐是热血，体育是灵魂，这可能就是艺术和奥林匹克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最后的升华就是爱，就是人类的情感，
1: 拼搏、奋斗和热血，
2: 梦想、坚持、热爱。
1: 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国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九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局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3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九环，

0: Nine points, 9 puan。
1: 绿溪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九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实话。第三支箭。李雨希还是一个九环啊，三箭都是九环，这样李雨希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雨希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雨希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2: 轻起来，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稳住喽。
1: 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2: 稳住自己，不贪，稳住。
1: 嘿，十环漂
2: 亮。
1: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计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雨希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雨希那支箭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雨希拿到2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雨希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雨希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4名，其中是有29个10环和10个内实环。李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9，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10环和12个内实环。
0: Nine。

0: 都困死。
1: 集中，降低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2: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1: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吕希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茂奇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2: 看
0: 吕希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吕希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那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希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1: 稳住，踏踏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1: 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十环，战力期目前是领先一环。
1: 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希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李雨希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2: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 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八环，维泽尔是九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维泽尔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

0: 个石环可以打平，漂亮，那石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一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建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建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建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德国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建环数持平啊，各拿到一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九环还不错。
2: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件。
1: 8 6
0: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件，漂亮，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嗯，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因为其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Mete Gazoz'u elemiştir.
2: So this arrow is mine.
1: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Oh,
0: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啊，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啊，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1: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0: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维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维泽尔是680环，维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3: 减少打的愿望，
0: 目前还不错。十环漂亮，
3: 好。
0: 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

0: 十环。
1: 看检票人的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坐，踏踏实实坐。
0: 规则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那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3分的局分。

0: 其实中国选手李梦缇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缇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来，踏实做，走。
0: 九环，
1: 别让判断啊，不去判断的。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缇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非常好。李梦缇就是这样啊，她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缇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缇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了。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缇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

0: 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
1: 好
0: 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

0: 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器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五球，最后得分23.35分。接下来，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

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度，还是队伍当中啊整齐划一的这种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达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

0: 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快点，
3: 爸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点账
16: 吧。行吧。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但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6.8，艺术分是7.1。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26.90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啊，就是说一位队友抛起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拳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嗯，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那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

0: 这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

这样的话，韩国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每一支队伍呢是可以申报六位选手，但是上场的呢只有五位，所以当场比赛的替补队员也是站在了教练员的身边啊，关注着自己队伍的发挥。韩国队这一套的难度啊，确实是还不错，是可以和俄罗斯队去抗衡的。但如果从艺术和完成两个方面去和俄罗斯队比的话，应该说还是稍有差距啊。其实他们的难度还可以比俄罗斯能高一点点啊，但是完成方面的话，应该看到一个圈啊，应该是一个圈的落下，应该是先掉在了地上，之后运动员才接住啊，这样的话在完成上面还是有比较多的损失。就这个位置先掉地再接住。另外他们抛器械的高度稍微低了一点点啊，没有其他强队那么的可观。在艺术的编排方面会稍微有一点脱节啊，就是动作和音乐的适配稍微差一点点，这样的话最终得分是23.75分，排在了第四名，没有超过俄罗斯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中国队是凭借26.900分收获了集体三圈两棒的冠军，而获得银牌的是白俄罗斯队，拿到铜牌的是俄罗斯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中国选手王琦将会出场亮相。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这位选手呢，在本站比赛的个人全能当中是收获了亚军，而刚刚我们提到的中国选手王琦是拿到了冠军。今天两个人也是在代操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

0: 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选手，他个人带操呢也是很有个性。我们通常看带操的比赛，更多的选手会用相对柔美的音乐来表现这个项目的属性啊。那这位选手呢，他是用了非常有活力的音乐来呈现自己的特点，非常出色的一套演绎。这位选手也非常年轻，和中国选手王琦一样，都是15岁啊。他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参加了巴库站和索菲亚站。在巴库站的比赛当中，他的个人圈操是收获了铜牌，棒操是拿到了银牌。索菲亚站的比赛圈操是拿到了亚军啊，其他的单项的发挥，稍微有一些遗憾。整体来讲，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啊，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有了非常亮眼和出色的成绩。他也是在北京站当中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来期待一下他今天的成绩。12.2的难度，7.45的完成，7.7的艺术分，最终得分27.35分。
1: 俄罗斯选手戴最后得分27.35分。
2: And now please welcome 王琦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0: 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选手王琦，今年15岁的小将。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凭借4个项目的出色表现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另外他的4个单项也全部都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天我们首先来期待一下他的个人带操的表现。中国选手王琦和刚刚我们看到的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两个人会直接展开对话，都是在本站比赛当中非常出色的个人选手。

0: 主选手王琦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个人代操的展示，确实也是非常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加入了中国元素，另外在整体的表现上也是非常的具有张力。王琦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他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他也是仅有15岁的一位小将，而此前呢，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啊，目前已经是参加过本赛季的塔什干站啊，以及索菲亚站。在塔什干站当中，他的球操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决赛，最终是排在了第4啊，这也是对于年轻选手，尤其是个人选手来讲，非常出色和亮眼的一个成绩。另外，在25年，他还参加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在世青赛当中啊，他的个人全能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另外他的球操也是拿到了亚军。27.1的分数，现在中选手王琦是排在了第2位。
1: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
0: 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选手娜塔莉亚乌索娃，今年是18岁。这位选手的大赛经验是更为丰富啊。他呢，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是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另外他的棒操和代操啊都是有奖牌入账。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今年18岁的乌索娃，个人代操确实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项目。这几年他也是一直在参加亚锦赛，在亚锦赛的比赛当中，25年他的个人代操是收获了银牌，26年同样是银牌。另外26年的亚锦赛，他的棒操还拿到了铜牌，另外还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在亚锦赛当中也是有着非常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世界杯的成绩是不如王琦和刚刚我看到的俄罗斯小将索菲亚·伊尔杰利亚科娃的。其实今天的个人代操，单从难度储备上来讲的话，还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他的难度分是更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乌索娃和王琦两位选手的难度几乎是持平的。

0: 比的是完成和艺术。乌索娃最终的得分是26.750分，中国选手王琦是凭借27.100分收获了亚军。最终拿到冠军的是俄罗斯选手伊尔杰利亚科娃。
1: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的转播。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的比赛很快就要开始了，比赛呢是在波兰的格里维采来进行。这个体育馆呢也是之前在2022年举办了男子和女子世锦赛的场馆。这场馆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容量啊，能够容纳13572位观众前来观战。中国队这场比赛呢面对整体世界排名比自己更高的阿根廷队还是要力拼对手。我们要吸取呢在这战之前面对土耳其跟比利时队两场比赛的失利的经验，来做好本场比赛的准备。比赛开始了，尼采呢是来自塞尔维亚的西米奇斯坦尼斯拉瓦，上来组织了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小接线得分了。这是主攻线上七号的帕隆斯基。今天中国队在首发方面的安排呢，我们看到接应还是上了江川来打先发，二传是王鹤斌，之前呢是让吴斋搭档江川，王鹤斌搭档温子华。副攻线是15号的彭世坤和9号的李永贞。主攻线上4号李磊搭档24号的杨宝奇。最后人是李天悦。今天阿根廷一上来呢，还是冲得非常凶啊！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球的准备。目前呢，阿根廷呢在整体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13位啊，中国队是第30位。因为呢过去两场失利，还是让中国队整体的世界排名下滑了不少。阿根廷的首发安排，主攻线是7号的帕隆斯基搭档17号的维森丁，副攻线是8号的洛瑟布鲁诺和22号的泽尔巴。博士坤这个发球轮还是做得不错的啊，发两个人结合步，后排的主攻手想要去包一下一传。另外在二传方面，阿根廷呢还是首发1号的桑切斯帕克斯，接应是6号的戈麦斯，最后人19号马西米诺，这跟上一场与德国队的比赛呢是一样的首发。一传到位，好球，李永贞的短平快得分。今天在首发方面的人员调整啊，看得出来呢海宁还是要尝试更多的阵容配置，来争取形成更多的化学反应，好的化学反应。能够看得出来今年呢，因为中国要去作为总决赛的承办方，那么没有说前八名的晋级压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海宁在阵容上是不断的做一些调试，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加的人员配置，来准备今年总决赛啊，包括亚锦赛的比赛。

这个球后排的主攻还是把这个球接得比较扎实。维森丁上一场是拿了19分，当然这五局大战有一定的关系，不过还是他能够反映出作为球队现在的核心攻手。这个主攻线上的维森丁跟接应位置上6号的戈麦斯，这是阿根廷队的两把利器。另外副攻线上这个22号泽尔巴也有非常强的下球能力。此前中国队在首发方面呢是上自由人屈宗帅，这球中国队挑战了，看看有没有打手。尼采是塞尔维亚的斯坦尼斯拉娃，这球没有打手啊，看得出来呢是想平打，但是没有打到指尖。一传顶得很好，这球给了一对一，而且是吃到的阿根廷这个相对身高较矮的二传一号桑切斯帕克斯的头顶，对方的二传只有1.75米，这在防守上呢不会给攻手太大的压力，抓机会，这个一传非常好，那破坏一传，对方调攻，有效拦网，反击后三。保护的不错，再给四号位高点的直线。今天中国队在一传方面做得非常好啊，而且也是在发球方面去做文章，去破坏阿根廷队的一传稳定性，收到了效果。还是破坏一传，好球！哎呦，这球可惜了。阿根廷队呢还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过渡球啊，直接垫了一个近网啊，但显然中国队对这个球的准备不够。这球哪怕是往回调整啊，哪怕是往回调整，这个球确实是空间调整空间不是很好，有些可惜。中国队再次请求了挑战。

0: Będzie to mówiła?
1: 这就没有打到标志杆。这两个挑战用得很快，好球啊！中国队的三人拦网，你看网口上面的注意力也很集中。

0: 得不错，对方一传也顶到了三米线内，好球啊！这球还没有落地。你看今天这两个球其实还是挺可惜的，一个是让对方这个处理过来的一个网口球啊，另外就是这个球几乎拦死的情况下被二传给垫起来，然后对方拍了一个空当，这两个球有点可惜啊，但整体还是不错的。别乱，别因为这两个球没拿下来就乱。阿根廷呢，作为这种南美球队啊，还是跟他们的足球一样啊，很有创造力，在场上呢，变化也很多，所以他不是一味的去发力去扣，啊，这个变化吊球也很多，中国队也要有准备。好球啊，李磊四号位扣球得分。今天中国队的一传要比打土耳其那场好得多啊！抢速度，张传二号位的扣球得分。现在我们呢，之前这个失利啊，主要暴露出的问题就是稳定性不够，有一下没一下的。所以现在呢，如何能够稳住基本面，然后有创造力？好球啊！这球其实就差一点点啊，差一点点。其实现在这套阵容相较于世联赛开始的时候变化还是挺大的。发到了李磊跟李天悦的结合部，两个人抢了一下。
1: 我们该捡就球
0: 赛吧，
1: 就球捡捡，其他人
0: 准备。也没法挑战。中国队这两个挑战用得太快。阿根廷的接应戈麦斯呢是2003年出生，1米91的身高。这个次呢发球是直接出界的。阿根廷掉了好几个了。他这个维森丁还是有变化，这个主攻手他地下机会不好，先吊一下啊，打乱你的这个防守的站位，然后再过渡一球之后回来接着去打。好一传后攻，漂亮。中国队之前在和土耳其那场比赛，就是最近几场比赛都体现出这个后排的进攻能力是不错的。

进网球，对方这个后排取位还是做得非常好的，这是直接打到了界外啊，没有打手。在这个防守回合当中呢，阿根廷队他是后排的主攻手贝森丁，整个下撤是站在了底线之外，去防中国队的这种扣球啊，包括打手之后弹起的比较远的球。阿根廷呢也挑战了，挑战中国队有打手，还真是打到了中指。13-19，因为现在呢局面上中国队暂时落后啊，也请求暂停来调整一下。这个球处理得好，实际上复工这一点机会不是很好了，二传只能去甩两个边攻。这球是直接发了一个大脚的 ace，时速来到了109，贾宝奇的这个冲劲儿还是要帮助到中国队来扛一扛。现在他是目前啊主攻线上最年轻的球员，2004年，有一传到位了，哦，这球拦得漂亮，这球拦得漂亮呢，其实这个跳发还是有质量的，不过阿根廷的一传也是给到位了，在到位的情况下，李磊这个边拦网封住了戈麦斯的后二进攻，这就是李磊海宁信任他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拦网。

i stawiamy grę. Życzę reprezentacji.

发球，下面先后组织，漂亮，还是一发带篮。中国队连续通过篮网得分，对方的一个调攻，帕洛斯基四号位进攻，江川的把边篮网跟彭世坤双人篮网得分。这个球还是有点想法了，林茂奇希望在自己的发球轮为球队多争取一些分数啊，换上了王斌。上来就接一传，漂亮，王斌这个一传先稳稳的顶住，二传迅速组织快攻。这个节奏就顺了，现在不用看比分啊，现在的感觉是对的。压一下，再给二号位，说有没有打手？一才认为没有打手，中国队再追一分。阿根廷挑战了。现在这个比分对于阿根廷来讲，他是可以尝试一下挑战的。

还真是穿了李磊两个篮网手的中间部分，没有打手。这下可惜啊，你说就是太想让赶紧把对方给拦住了，这球不给手可能效果都不会太差。像现在这个比分呢还是很关键了，后攻也有啊，王明上来先是一个好一传，紧接着又是打下去一个后三进攻，还是把比分咬住了，20-22。说呢应该是要用这个两点换三点了，让吴斋跟温子华上，这边也换人了，帕隆斯基下，换上了3号的马丁内斯弗兰奇。手腕上有变化，确实不好拦。一传不错，平拉开4号位进攻，防起来了，再给4号位，哇！面对三人拦网，李磊还是把球打了下去。这个防守不容易啊，这防守不容易。李天乐啊，这个官网的这个英文拼写是多音字啊，这快乐的乐，他写的是天乐，实际上是叫天乐。哎，这就有一些困难了，24-21，阿根廷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啊，哇，这个老将。

0: 切断。就是要把这个局点要稳住啊，局点上换二换三的，一传没有问题，球被拦回来，再给二号位，球也没处理好，漂亮漂亮。上88年老将德切科呢，上来就是要为了稳住这个局点的优势。球队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发球的压力，但还是要敢发。王冰下，李永真下，上薛志宏，好发球啊，这个球就没有办法了。实际上刚才这个拦网的效果不错，但就是可惜啊，今天这个比赛的前半段中国队一直是处于一种追分者的姿态，局末阶段想要快速的追上比分有不小的难度，不过看得出来也一点点的进入佳境了啊，只是三分惜败第一局。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波兰站，中国队跟阿根廷队第二局比赛就要开始了。首局过后呢，中国队暂时以0-1落后，第一局的局分是22-25。中国队在第二局当中呢，主要还是要先解决这个开局慢热的问题啊。第一局主要问题就是在开始啊。其实呢，在比赛的第一局的中后段，已经是调整到一个很不错的状态了。这个发球啊、拦网啊、防守的细节做得都很好。
3: Be fine.

川这个球传得很好。李磊的四号位炸手出界，二局比赛，海宁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四号李磊来搭档二十三号王斌，今天首发呢是让二十四号杨宝奇来搭档李磊。海宁呢现在这个换人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首发不固定，而且在每一局呢换人也非常频繁。切克拦网，漂亮！这一球打得干脆。李磊的这个整个扣球啊，比赛的这种气质还是很有观赏性的。当然，就是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呢，如果能够再提升一些，会更好。好，今天这个发球李磊还是出现了比较多的失误啊。这个失误送分是最可惜的。这拦在了界内。这球首先没有拉到标志杆附近啊，虽然他想拐直线，但其实是拐到了这个副攻手上。这次好一些。好球，又造了一个拦网出界，李森追上了。对方的这个前排两点的时候呢，是一个弱轮啊。所以他的这个副攻会过来帮忙拦网了，如何能够把他这个副攻来回的通过往常来拉扯去牵制，是我们要去考虑的。打手了，打手出界，二川这个球传的不错啊。球在界内，还是一分一分的去追，6-7。

现在阿根廷呢成了前排三点攻了，中队的整个篮防压力会大一点。罗斯坤的快攻得分，好一传，快攻，一板打死，8-10。波士顿三号位的快球拉三。在四号位李磊的斜线得分，今天啊这个自由人李天乐状态很好，2001年出生的他是1.83米的身高，哎呀漂亮漂亮漂亮，李永贞跟王鹤斌的双人拦网拦到了阿根廷队后排的空档，所以这个应该是王鹤斌拦的啊。维森丁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就重点强调盯死这个17号，打杆了，中国队连续追分，阿根廷也有一点点起急，中国队要把这个气势巩固下去。这球打得漂亮啊，平拉开四号位啊，速度很快。

两个。

0: 这球呢，副攻跟主攻手两个人离得也比较近。海宁的战术策略就是让27号的薛之红上来发球啊，然后又是，不过现在是换下的李磊啊，换薛之红在后排。先把一传稳住，啊，王斌自接自扣。球啊，王斌真是状态不错。今天被阿根廷掉了几个心儿啊，很明显这次王斌是有准备的，包括后排的薛之红对对方这个心儿是有准备的。这就是吃一堑长一智啊，通过比赛不能让对方一直打你这一点。李永真的发球。进网，彭世坤意思是对方有这个过网击球。挑战失败。单臂救球是质量很高。
1: No!

0: 是阿根廷队的刺王。球队这一局一定是要咬一咬的，如果是这局分上，这是很有机会的。这个球啊，自由人能够把一传先顶到三米线上，王和斌赶去组织薛之红这个后攻。今天真的是李天乐表现非常不错啊，给了二传，给了攻守一些信心。阿根廷队发球失误，16-20。这球你说多可惜啊，本身已经是破坏对方进攻，对方这个强势保攻，打中的一个卧果，你说这个球得多可惜啊，可是发得很好。中国队员的表情就能够反映出啊，对于这个球没有拿下来多么的遗憾啊。抓机会，直接已经出界了。这个球首先得从标志杆以外救回来啊。德切克这个老将啊，跟一才一直在投诉，说他根本就。刚这个球呢，反正是一才是做出了出界的手势。德切克呢跟一才去申诉。现在他这个对讲啊，可能他这个包括耳机，一才听不明白他这个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裁决。
1: Checking the ball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how the ball was outside of the antenna, so illegal crossing space. So the point is for China.
0: 最后。

0: 裁还是宣布这一分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啊。温子华的手出界了，这个前两局这个比赛的这个局分啊，就是有一些相似。你说他落后很多嘛，也没有落后很多，他就是差一点点。这个四五分是不好追。那还想掉一个小脚，这球下网了。阿根廷现在是上了十号的迪亚斯和十五号的切克，迪亚斯是一个这周报名是一个替补，06年的攻守啊。关键分上发到了界外。今天整体来讲啊，薛志宏的发球还是不错的。但这个失误的时间节点是不太友好，换上切切奥的杰劳多，但用的还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啊。是换发球。这个球啊，着急了，过网击球。现在的六个局点啊，还是敢去有大胆的尝试的，试错的成本比较低。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25-19啊。第二局阿根廷呢又赢下了这一局，2-0领先中国队。其实过去两局比赛呢，总感觉实际上中国队已经是非常有机会了，但是总是在一些关键分上出现一些问题。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在中国队跟阿根廷的这场较量里呢，过去两局比赛中国队都有些可惜啊，就在一些关键分上呢没有能够顶住压力，现在是0-2落后啊。第三局呢，目前中国队如果想要争取比赛的胜利，这局是必须要拿下的。今天呢，就是我们说中国队一直在人员上啊，各个位置在不断的调整啊。这局的先发又上了李磊和薛志宏啊，搭档主攻线。二传跟接应呢，还是王鹤斌跟江川来组合。那薛志宏还是想用他这一轮的发球。其实中国队现在也没有所谓的发球强轮了，当然有些球员可能是相对擅长一些发球，但实际上呢，在这过程当中吧，给对方呢制造的压力可能还需要再提升一点。这下闷到脸上了，彭世坤主动过来示意。滚网球，彭世坤是队里边比较擅长发球的，他的发球呢有的时候确实是通过变化让对手会出现一些遗传的波动。六号格麦斯，二号位的小斜线，这个点很高啊，先拉开四号位的高点，一对一。就专门是给帕隆斯基把这个点立高，来在二传维森丁啊，这是维森丁，在他头上突破，好球。感觉像是打手啊，实际上是直接出界。有效拦网，阿根廷队在组织四号位。帕隆斯基的这个手腕带了一下，形成了一个变线。

球，反击李永贞的快攻得分。薛志宏他实际上呢要把他这种冲击力在一些到位的球的情况下一定要转化为得分。看得出来的海宁对于这种身体素质啊，就是力量出色速度快的球员还是非常的青睐。但是比赛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攻防一体的，进攻的这种状态有爆发力，有视觉上的冲击力，防守也很重要，有防才有防反，不然没有防守反击。好球啊！现在呢，薛志宏他这个一传能稳住，进攻就有机会。多队避免呢陷入到就是多次的强攻，啊，几乎基本上要争取要打战术攻和简单的调整攻。一传到位了。好球，单手调的不错，这球没有多等，没有再做等待，江川直接一板打死。两板啊，江川。吊球有点近嘛，这球没有上好啊。

第三局目前是一种僵持状态。二传还是积极的去力求给到一对一，再咬一咬啊，9-9。球放起来，这个球打得漂亮，这助攻的728速度非常快啊，泽尔巴打得非常快，力量啊节奏感确实没法防，只有能救起来已经表达了队员的态度，但这种反击当中一对一男排比赛里其实不太容易能拦住，再次换上王斌，阿根廷队的扣球失误啊，双方打成了11-11。过渡一下，对，机会，耐心。其实这个球呢，如果能够转移到右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现在对于王斌来讲，他被盯得比较死，把他换上来的，他在前排嘛，就是对手非常清楚换上来的作用。好的，再耐心一点。现在王斌这边有点紧啊，其实可以调一调。没关系啊，先把一传稳住。啊，没问题。后二，表传后二进攻造篮网出界，直线防起来，但是有点过了，再拦，就是拦到了界内，中国队继续追分。

这一局啊，我们这个蓝防质量比前两局高了。对，好发球，对方四米线上组织，在蓝，网口盯住，对，机会球。这个球是真是可惜了，我们太想就是把这个气给扭转过来，把局势扭转过来。说这个球几乎是到手球了，就是耐心组织一板，其实也是有机会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说里外里，这里外里一下可能就两三分、三四分就没有了。但是还是要就积极的去打好下一个回合。哇，这个球难啊，这个球很难。薛志宏非常清楚教练员把他留在场上是为什么。他需要用这样的表现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换杨宝奇上来发球，好防。漂亮，漂亮！啊，这一局这个防守的效果、防守质量比前两局都要好。就是没有之前那种犹豫了，就放开打。发球也不错。对方无功，四号位斜线漂亮，直接是一个小脚的死角。哇，这个状态真棒！如果能赢下，状态晚一点出也没有关系。Thank you.

0: 获胜的概率的预判啊，94%-6%，那中国队能不能把这个6%给打回来？一传到位了，这球其实篮防也都盯住了，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倒背球，战术攻。这阿根廷队啊，虽然世界排名比中国队高啊，但是并不是说没得打，肯定是有的打。发球出界，19-17。这个球明显就是还是有想法啊，想发出一些变化，继续做好一传。好一传。漂亮，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组织彭世坤的快攻，20-18。这个近体能打出来，哇，这个球给防起来，哎呀，这个球，这个球啊，刚才薛志宏也是气自己没有给把球给弄防好啊，但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他觉得有些可惜啊。关键分20分之后，这边呢又是上老将德切克，一传没问题，后攻，这样这球是从哪来的又打回到哪儿去，直接一球定在了德切克脚下。薛志宏现在不怕发他这一点啊，没问题。平拉开，现在77号的，现在是二传是15号德切克，然后呢，前排的攻守是10号的维森丁。这维森丁今天效率还是不错，一传没问题，还是后攻，这球被拦到了界内。这球啊，还是薛志宏现在因为他的状态非常好啊，副攻也盯得很紧，这个倒手倒得比较好。22号是泽尔巴。中国队叫暂停了，目前双方打成21平。
1: Wall shot to block, the new opposite, okay?

挑战了。

但是关键分上双方都是还是在拼发球啊，维森丁也是在拼91.4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现在是本场比赛，可以说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最关键的关键分了，还是挑战失败了。海宁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换二换三啊，换下了王鹤斌跟江川，换上了吴斋跟温子华。确认一下轮次，把轮次确认好啊。还是稳住啊，还是有机会。调二号位进攻，这个球呢二传调的是真好，就是组织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这个球啊，就是这个姜还是老的辣，德谢科你看他这个身体虽然是非常的敦厚啊，但是他这个手上的感觉是对的，就推攻了。这样的话呢，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关键分啊，德切克几个分配球是做得非常冷静清晰准确。他就下网啊，先挽救第一个赛点，还有两个。这球德切克实际上最后的这三分啊，都跟德切克的调整有直接的关联。这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阿根廷队3-0战胜了中国队。而中国队呢，在这战的前三场比赛很可惜啊，在不断的积极调整，首发的调整，临场的调整，还是与胜利啊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呢，在这一周啊，也后续的比赛里啊，能够再做出更好的应对和变化。最后一场比赛呢，是要和德国队交手，我们期待着小伙子们啊，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同时也恭喜阿根廷队收获了比赛的胜利。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欢迎杨晨老师。
1: 三位老师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一起来聊到的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2: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世界杯。
0: 对，最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一届的世界杯，首先对我们中国的球迷来讲就不用熬夜了，
3: 而且它这个车程啊都8个体育场，中间都很近，1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到。这次这个世界杯它是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主办国，而且估计应该也不堵车。
0: 他关注这几个点我都没想到，
1: 对，
0: 国土面积最小，球场距离近啊，然后一天可以看很多场，
3: 很多场，对，对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享受。
0: 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印象吗？
3: 嗨呀嗨呀，
2: 它是融合了阿拉伯包括一些非洲，它其实是接近于拉丁那种音乐元素，加非洲音乐元素的一个一首。

0: 然后它用的是一个雷鬼的节奏，是来自于中北美加勒比海地区的牙买加的音乐
1: 啊，雷鬼。
0: 它是在70年代，然后进入美国之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主流的音乐曲风，最后还成为了一些像拉丁音乐的一个象征型的一个节奏。它是一个22拍的一个节奏，就是一个扫弦，非常的有韵律。它其实哈呀哈呀在阿拉伯语是一个比较快点儿啊那种一个语气词的作用，然后整体会给人非常快乐，然后那个快节奏的那个感觉，其实也给整个2022年世界杯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基调，就是非常大家快乐的去狂欢。

0: 这一点刚好又契合了雷鬼音乐和这种中美洲的音乐的一种特点。
1: 雷鬼音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一个节奏律动性音乐，但同时它也会融入到一些人文的一些精神在里头。
0: 这首歌里边还有哪些音乐上的特点呢？
1: 其实音乐本身它是具有一些共通性，像我们说到的那个非洲音乐和拉丁音乐，它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整个音乐的这个传播其实也是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结果。

0: 卡塔尔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一个中心，它既连接了东亚，又连接了中亚，往北的话就进入到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流程线，
1: 文化的通衢之地。
0: 对，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音乐的源头之一。然后它整首整个音乐的给人的感觉是一种非常的有魔幻的节奏，它可能和一些别的国家可能有一些历史底蕴，有些甚至于沉重感的音乐非常的不同，它非常享受当下，享受快乐，这也是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非常具有鲜明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
1: 它这首歌的创作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首创作还是中东地区，就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些非常传统的音乐元素，加上一些电子的一些制作的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对于阿拉伯流行音乐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个流行音乐，因为像我们说到国际化音乐，可能都会提到英美，然后可能有包括法国的香颂啊、拉丁音乐，包括其实像之前的西亚足球，其实放到整个国际的舞台，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其实那个高温主场对于其实很多球队来讲都会不太适应，所以它的这个地域文化也导致了它的很多的足球文化和音乐文化的与众不同。
1: 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届在冬季举办的世界杯，这个我想可能杨老师感受最强烈了，因为你之前参加的这种大型的比赛都是在特别炎热的季节。
2: 这个中东的这个气候呢又不太一样，同样是炎热吧，有些地方呢它会湿度大，潮湿一些，但是中东这块呢有点偏干，它按咱俗称的有点干热，

0: 亚的球队其实跟中国队历史上也有很多这个比赛的机会哈。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呢？
1: 其实你要说他技术风格呢，有点接近于过去咱说非洲。西亚的球队他身体又没有非洲球队这么好，这么速度这么快，身体那么强壮啊，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过去的西亚球队呢，很多时候请的是巴西教练，南美的教练，所以他的风格呢结合了非洲和南美的这种特性。
0: 这届世界杯上面推出了很多的不同主题的所谓主题曲，包括他还有给那个球迷的专门的主题曲，
2: 定制了一首音乐。

0: 发音好像类似 Tiki Taka。
1: Tiki Taka 是什么意思？
2: 是代表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风格。当然细说呢，它起因的是一个巴塞罗那俱乐部，当时像哈维啊，他们打包括那个伊涅斯塔啊，他们打的这种，包括有那个后腰布斯克茨，在中间这种踢法传控。后来呢，西班牙国家队也是用这种战术，队员打脚下，而且呢打的都是这种短传，一两脚的这种敲非常好，而且也漂亮。就这种足球呢，让大家感觉到哦，足球其实又回归了这种美化的这种东西，但是它的风格呢又区别于季科他们那届巴西的那种
3: 桑巴
2: 足球那种
3: 纯粹的艺术足球。
2: 对，它这种风格呢都是艺术，可能这个艺术的风格又不太一样。
1: 这样一解释就明白了吧。
0: 而且非常清楚，
3: 踢卡这个词我感觉有些像是那种象声词，就你通过这个词，你就会感觉那个传球的那个律动，
1: 然后就是自然节奏就出来了。
0: 对，
1: 为什么会给球迷专门写一首主题曲？这个在以前的世界杯里，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3: 为球迷定制是可能是好像是第一次，这首歌曲是第一次。
1: 从什么时候开始世界杯开始有了就是双主题或者三主题？
3: 是从1994年世界杯，美国世界杯。当时的主题曲其实是一首带有乡村音乐的，但这首歌曲后来没有流传下来，然后流传下来的反而是一首70年代皇后乐队的经典，我们是冠军。然后到了98年就开始系统的国际足联和很多的国际唱片公司去打造了多主题曲的一个时代，是考虑到一个商务的拓展，他要把足球通过商业化的运营去推广到全世界各地。然后音乐它其实虽然是无国界，但是不同地区对于不同音乐它也有自己的理解。
1: 这届世界杯当中，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关注或者特别喜欢的队员或者球队呢？
2: 我对西班牙的布斯克茨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他也是 Tiki Taka 的这个整个参与者，而在后腰这位置每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达到90%或95%，就是失误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作为后腰这位置特别欣赏的这么一个球员。没想到就这届世界杯之后他可能就是面临着退役了。
1: 好像创作歌曲的人没有考虑到这种英雄落幕啊。他就是完全把那种足球带给大家那种原始的快乐。您有这种感受吗？
3: 非常纯粹的一些激情把它给体现出来。
2: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这个就是卡塔尔他这个中东国家呀，他们一般踢球的风格是都有节奏感的，你比如像沙特像阿联酋，我们在那儿比赛的时候，场外永远的鼓是一直敲，而且是一个点儿，有些时候呢这个鼓点会影响我们比赛的节奏，
3: 对，
2: 因为我们有时候足球比赛是有快慢的，而这个鼓点呢，我觉得像中东的球队特适应。就是一上场热身恨不得就是跳着这鼓点就上去了，
1: 对，
2: 但是我们呢一到那儿踢的时候，这个节奏呢有时候会打乱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场上节奏的控制，所以我想这个 Tiki Taka 这个曲子呢，它更多的这种节奏的敲响我觉得可能更重要。
1: 杨老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节奏。
1: 节奏其实会产生不同地域的文化，
3: 对，
1: 而这个节奏的根基呢是不同的人种。
3: 其实像中国的音乐其实是以旋律为主，然后像欧洲的凯尔特音乐它也是以旋律为主，然后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英美的流行音乐它的根基其实是不

0: 斯。布鲁斯音乐的起源是在非洲。
1: 为什么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来的人，他的呼吸节律，他的节奏天然就不一样。
0: 卡塔尔世界杯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六首官方主题曲。其实它这六首官方主题曲也有一些不同的作用，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像第二首的官方主题曲阿哈布，
1: 阿哈布。

0: 他特别有一种世界的感受。你比如从音乐上来讲，之前是一届世界杯一首主题歌官方音乐，后来有两首，这次直接来了个翻倍，六首
1: 歌曲，六首的官方主题曲，而且有不同的曲风。这也其实也是一个阿拉伯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多元融合的一个民族，然后又是第一次其实在阿拉伯地区举办世界杯的运动会，所以可能还是想推广阿拉伯和世界的一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0: 还是有很强烈的阿拉伯地区的
1: 阿拉伯的音乐元素，
0: 因为它有一个乐器，
1: 其实就是阿拉伯的一个节奏的一个乐曲，类似于铃鼓的一个乐曲，营造出一种既有一个清脆明亮的音色，然后又有一些非常魔幻神奇的一些律动感。
0: 还有一首歌，也是很多女性朋友说这个充满了女性的话题，因为它是四位
1: 第一次为女性打造的，
0: 对。从音乐本身来看，这官方是想试图打破一些固有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在女性话题上的延展，包括对女性球迷的尊重，然后包括对球迷本身的尊重，还有就是它融合了很世界各地的音乐元素，也想打破大家对于所谓中东地区神秘啊这样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些都是希望通过音乐来表达。
1: 因为这首歌曲它也不是完全的阿拉伯的元素，其实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世界杯，从98年之后，就是我们很多会听到一些民族化的一些元素，但是它的整个表现的那个形式其实都是非常现代化的。
0: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在它的官方的音乐当中好像没有让我们感受到那种什么落幕啊史诗啊，就是纯粹的快乐。
1: 足球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球迷可能会感受到这种落幕的东西，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规律来讲，它是永远向前了。像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一个古典足球时代的落幕，像很多的十号位球员像齐达内这些都退役了，但是你回到22年世界杯，你就发现我们又在告别一个古典的时代。
2: 其实来讲，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呢，大家认为呢，可能就是认为不是说他们最后一届啊，是认为他们应该是这届应该是完美，是最巅峰的时候，也是呢，就是说他们能在队里能带着大家踢，但是呢，下一届美加墨可能他们还是能踢，但是呢，出场的时间包括是不是能以主力上场，
1: 他对这个球队的作用都不一样，
2: 因为这个就是一问号。有些呢是精神作用，
0: 对，
2: 就是他上场，那袖标还得给他，这种，领袖人物这种，所以呢，他呢更多的起到，无论场上还是替补席，他都要起到这种核心的作用。这个卡塔尔呢，应该是他们，我个人认为是永远在场上的，应该是最后一届。
0: 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是诸神的黄昏啊，但是其实传奇远远没有落幕，因为今年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很多所谓传奇球星，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们。
3: 对，
0: 我们也带着这样的期待，一起去期待今年的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个绿茵场上带给我们更多属于球迷的夏天，属于球迷的节日。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讲述，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由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那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大连英博海发队坐镇梭鱼湾球场迎战来访的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本轮中超联赛呢进行的最后一场比赛了。在前面的几场比赛都结束之后呢，目前暂时在积分榜上，大连英博海发可以排在第三位，而上海申花呢是排在第13的位置上。不过两支球队呢，在中超进入到了夏天的这个休整期之前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大连英博海发呢，在之前的6轮比赛当中只拿到了1胜1平4负的战绩，而上海申花队在有了美妙的开局之后，过去是7轮联赛不胜，3平4负。所以两支球队呢都希望借助这个调整期，让球队呢重新的找回感觉来。当然，说到上海申花队，他们可能面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成绩的问题，因为这个成绩的

0: 起伏不定，跟队内大量的伤病也有关系，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包括像特谢拉、米内罗这样的球员呢，都不能够出场，都是因为有伤不能够出战。除了老伤号蒋胜龙之外，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李可也不能够出场作战。这对于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斯卢斯基来说，在排兵布阵上有了比较大的影响。 之前呢，传闻有伤的陈进一今天呢依旧出现在了首发阵容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他在这场比赛里面的表现会是怎样。那在这场比赛当中，大连鹰博士5外援出场，而这个上海申花呢是只能派出3名外援，就看看斯卢斯基是否能够用自己的战术来弥补人员上的不足。稍后让我们进入到比赛现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焕新天。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大连蓑衣湾足球场，在这里呢，马上将要进行的是第16轮中超联赛大连鹰博海发对阵上海申花队的比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穆于晨。 两名助理裁判分别是孙凯和顾一南，而视频助理裁判则是王威。随着中超联赛下半程的开启，球迷们的热情呢又重新回到了球场上。刚才我们也能够看到呢，在蓑衣湾球场，现场基本上呢都已经是坐满了。这是上海申花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依旧是朱晨杰和金顺凯两个人呢，在中卫的位置上搭档，而在中场徐浩洋、吴曦和高天意拉堂和阿苏埃两个人呢，顶在最前面。这其中呢，阿苏埃也是回到了上海申花的战术体系当中，顶替了之前受伤的盖伊。他在赛前呢，也是表示啊，第二阶段的比赛肯定会比第一阶段呢。 更加的艰难，所以说一定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高度的专注。而斯卢斯基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特别是他认为在大连的主场比赛总是非常的困难。当然，他也对这座球场和这里的球迷在赛场当中的表现呢表达了赞扬，认为这是最好的球场之一和最好的球迷之一。

现场主裁判应该是等待着时间的到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大连梭鱼湾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大连英博海发对阵上海申花队的比赛。在球场上，我们先来看这次进攻，身穿着蓝色球衣黑色短裤的呢，这是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他们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上海申花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开场之后，上海申花队的一个快

快速的抢攻，但是呢，出现了越位的情况。这是在中超联赛下半程开启之后，本轮联赛当中的最后一场较量。那么在此前的比赛都进行结束之后啊，包括现在，应该是青岛西海岸和浙江队的比赛呢正在进行。那么目前在积分榜上，大连鹰博士排在积分榜的第13位，他们的战绩是7胜1平7负，而上海申花队呢是6胜5平4负。目前呢，在积分榜上是排在第13。虽然说在积分榜上有着10名的差距，但是从实力上来讲，上海申花队呢，在过去面对大连鹰博的战绩当中，过往的战绩交手当中，还是占据着比较明显的优势。

大连国队的主教练李国旭，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很多的使用了年轻的球员，特别的是让年轻的球员找到自己能够在不同位置上有好的发挥的这样的机会，包括毛伟杰现在呢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

正说着呢，毛伟杰好像在刚才碰撞当中啊，是撞到了膝盖。那开场之后呢，两边都是想尝试着打长球，然后能够快速的打到对方的防线的身前或者是身后，用这种比较简洁的方式呢，对对方的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而在球落下来之后，在第一处理时间上，如果说第一点防守不到位的话，或者说第一点的防守比较的稍稍的慢半拍的话，就很有可能出现的两个人在五五开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碰撞。

上海申花队在左侧的断球，这是廖锦涛非常漂亮的一个倒地放铲，很干净。廖锦涛今天应该是和阿里米啊两个人组成大雷英博队的两个中前卫，而斯坦丘的位置呢更加靠前一些，马克拉莱顶在最前面，左边是阿奇姆彭，右边是罗静，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2号毛伟杰，右边是38号吕卓毅。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6号宋岳，搭档2号马瓦杜，而门将的位置上呢是20号刘卫国。上海申花队的这个首发阵容的情况，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薛庆浩，两名中后卫是3号金顺凯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个边后卫呢是27号陈进一、13号马纳法，中场有15号队长吴曦、17号高天意、21号徐浩洋，在前场有9号拉唐和19号阿苏埃。

科特伊来主罚左侧的角球。哎，这个球的落点还是不错的，这一下的头球攻门啊，球打在了门框上。大连博队的快速反击，前场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在这个区域上二防一，申花队还是化解了对方的快速进攻。

在林博在持球的时候，特别是在低位防守的时候呢，斯坦丘会回到廖锦涛和埃利米两个人的中间来，特别是从低位向前出球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来做一下过渡。阿奇姆彭区域的二打二，很难能够穿透。申花队呢，他们的这个防守体系目前搭建的还是比较成熟的，四名后卫在中场的四名球员呢，基本上按照斯卢斯基的习惯就是这样的一个菱形站位。这个球看似应该有越位的嫌疑，但是裁判呢先还没有举旗。

这还是刚才利用角球的机会，上海申花队的这次头球的攻门。戴琳博的禁区内防守啊，出现了一些问题，没有人对后插上的队员呢进行贴身的盯防。

陈洁仪，在之前呢，也有消息说她是有伤，这场比赛有可能打不了，但今天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段时间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本身在这个赛季蒋胜龙打不了，另外呢，在赛季初的时候米涅罗就受伤了。马赫盖伊呢，本身前面的九轮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结果第十轮开始呢因伤休战不说，而且这个赛季都没有办法出场。而特谢拉是在五月份对阵山东队的那场比赛之后一直呢就因伤缺席，再加上这场比赛李可也是在治伤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上海申花队是缺失了多名非常重要的球员。回归球队的阿苏埃在自己回到上海申花队之后，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次亮相，从他的状态上来看呢还是比较拼的。在上半程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被租去了西乙的莱加内斯，有15场比赛和2个进球的表现，而现在呢他的回归是顶替了马克塔盖伊，

这个时候，大林博队的主教练李国勋呢，也是把吕周毅叫到场边来，可能在部署一些呀、进攻的方式。来看看阿里比的这个伤情，应该是问题不大。这是一个硬碰硬的硬伤。

阿奇姆彭区域上的三角配合，两名前锋继续做前压，阿奇姆彭左侧传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内的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八分半的时间，大连渤海发凭借着斯坦丘的后插上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1-0。这个球在左侧，其实大连英博队的这个小范围配合呀、还是非常出色的，特别是到最后阿奇姆彭出球之后自己快速的前插，让左路的进攻呢形成了极强的连续性，这样的话让对方的后防线没有太多的反应时间，而这个球呢传过来之后的落点也是恰到好处，斯坦丘正好拍马赶到。这五个外援呢在一块儿摆出了一个庆祝动作，再来看一下，这下感觉确实没有问题啊。斯坦丘这叫凌空的打门，确实也是体现了自己出色的脚法，球在他的身前呢是有一个反弹的，这个球能把他给压下来不容易，没有任何的调整，直接脚弓推，而且呢打出了一记弹地，角度还非常的刁钻。斯坦丘这是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4个进球，

大林博再一次在前场完成了球权的转换，李卓毅左脚向前传，看到了马拉莱的位置，但是给的线路不是非常理想。就今天的上海申花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包海健的位置呢是拖在相对靠后的这个位置上，顶在前面的呢是21号徐浩洋，无锡的位置站相对偏左一些，而高天翼的位置呢相对偏右。

廖锦涛，他的几次放铲啊，都显得非常的坚决，而且基本上呢，能够达到自己所要的战术目的。郝天毅任意球直接开到禁区内后点，被门将刘卫国得到。在此前的双方三次交手当中呢，上海申花队是两胜一平，保持着不败。在上个赛季的首回合交手当中，上海申花队呢是在客场3-0获胜，而在第28轮回到主场之后呢，双方是打成2-2平。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也就是在联赛的第一轮，其实呢双方也是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上海申花队呢在自己的主场是5-3击败了大连英博海发。那场比赛马克塔盖伊和拉唐各自独中2元，这一下金顺凯看来问题比较严重啊，

这还是刚才大连波海发的那个进球，前场这几名外援之间的连续串联配合，马莱莱回撤，然后呢利用在左侧阿里米和阿奇姆彭的配合，阿奇姆彭的传中在后点斯坦丘的射门。目前呢，在外援人数上的优势也会是大连英博在本场比赛当中对阵上海申花的优势所在。而现在金顺凯一直呢没有能够从地上起来，所以现在上海申花队很可能会被迫在中后卫上再做调整。杨帅已经在场边开始热身了，从队医的这个动作来看呢，应该是撞到了肋骨，所以队长吴曦也做出了换人的手势。马莱莱其实呢，他也曾经在上海申花队效力过很长时间，有过67次的出场。

可能这样的场景啊，是瑟卢斯基最不愿意看到的。一方面呢，球员受伤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另外一方面，现在上海申花队这个伤病的问题已经够严重了，如果说金顺凯再受伤的话，那就是雪上加霜啊。

有可能在这样的剧烈撞击之下出现肋骨或者是内部软组织的伤情。第十五分钟，杨帅替补出场，换下金胜凯。破线的传球找到对方两条线之间的空当，廖锦涛迅速的靠过来，一直还在回追，在传边后卫身后的时候呢，这个球被横向扯出来的中卫拿到。

申花队这边还是想右侧起高球啊，直接往禁区里面找阿苏埃的头顶。阿苏埃呢确实是有着1.88米的身高，但是如果只是在禁区内有他一个点的话，抢起来呢其实也并不容易。

阿西姆彭，今天他的身体状态呈现出来了一种相当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态，在这个区域当中的急加速，对方基本上很难能够追上他。

球是不是已经出了边线？莫伊杰的上扑，马纳法现在对于阿奇姆彭的限制是需要加强的，并不是说等到阿奇姆彭拿到球之后再去放铲破坏，而是呢提前在阿奇姆彭接球之前，要么去阻截线路，要么呢就是在第一时间做出干扰来。阿奇姆彭呢之前有几次漂亮的转身，贴着防守球员过去，再加上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和自己的这种力量，确实不能让他呢把速度蹬起来。

陈金一，在区域上形成了三防二。拉唐呢，也是大连英博这边重点盯防的对象。刚才马马杜特劳雷已经是从后防线上跟着拉唐一直到了边线的附近。左路再起球，外围的二点，陈金英和吴曦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呢稍微的有点近，这个传球的力道没有完全的控制好。大连英博呢今天他们在中场给上海申花队的持球啊也是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现在申花队这边又有球员倒地受伤啊，金顺凯这一下看来确实是比较的严重，因为有的时候呢这种相撞看起来好像是足球场上一个普通的相撞，但是有的时候正好是寸劲儿，或者是位置，或者是力量赶上了这个所谓的寸劲儿之后，有可能呢会造成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影响。而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的也在看之前在禁区里面是否有犯规的出现。视频助理裁判呢应该说给到主裁判的是他们的建议，而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主裁判的手里。

中。所以主裁判穆雨辰还是决定的到场边的复检区来回看一下刚才上海申花队在那波进攻过程当中禁区内是否出现了犯规的情况。

这个球如果只看这一个瞬间的话，好像是不是不太够，至少得多往前看一看，就是这一下呢，防守球员是否是踢到了这个阿苏埃的脚跟上。另外还有一个呢，裁判可能还得根据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关系再来做一个判断。

从这个角度呢，纵向的时候，这个球正好把它给挡住。从另外那个角度，本来应该是可以看清楚这个动作接触的，但是呢，由于镜头在甩，所以整个的画面啊是虚的。这太考验裁判了。在这个时候呢，主裁判肯定是想找到自己判罚的最有力的证据，但现在好像现场的这些证据素材啊都没有办法给他提供判罚的有力支持。所以说，这个足球运动呢，它真的是一项综合要求非常高的。如果说现在是需要有视频助理裁判这个环节的话，那么给视频助理裁判所提供的他们的参考依据，这个质量是需要加强的。当然，最终呢，决定这是一个点球，

无锡准备来主罚这个点球。这是上海申花队扳平比分的机会。其实呢，在两支球队首回合交锋当中，当时马来来的进球呢，帮助大连英博也是率先取得了1-0的领先，而最后呢是被逆转。今天大连英博肯定不想重蹈首回合的覆辙，但现在上海申花队是获得了扳平比分的机会。

无锡面对刘伟国，点球打进，这样的话25分钟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1-1平，无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3个中超联赛进球。

这个点球的产生呢，也是上海申花队利用一次边路传中，让阿苏埃呢在禁区内去抢点啊。这个球吴曦非常冷静，打了一个中路的高球，虽然说没有形成勺子，但是呢也足以达到以巧破千金的目的。

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刘卫国。上海申花队的边路传中战术呢，在刚才那次起球的过程当中，还是达到了自己的战术目的，没有形成直接进球，但是造了一个点球，

还是判了阿奇姆彭在反抢猫海剑的时候的犯规。阿奇姆彭今天还确实非常的兴奋，但是呢，在刚才那次点球过后，大连英博队的球员呢需要在自己的心态上做出一些调整。比赛态度的积极是没有问题的，就像在点球出现之前他们的进攻一样，但是出现了场上的波折之后，保持自己的头脑冷静，让比赛真正顺畅地进行下去，这一点也很重要。薛清浩，这一次裁判没有鸣哨，大连英博队有从低位向前推进的机会。上海申花就地在前场呢展开反抢，前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但是这一次应该是判了最后这一铲的时候犯规。阿里敏快速的把定位球开出来，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

这次横向的转移，两个人之间好像没有能够衔接好。毛伟杰这边没有把球接到，所以这段时间呢，考验大连英博的是如何在刚才那次点球之后迅速的回到自己的正常比赛状态当中来。申花队现在开始在中路啊尝试做正面的突破，当然这也有可能呢是一个障眼法，就是把对方的防守阵线向中路去做挤压，然后再为边路的传球呢去制造空间和机会。

申花其实刚才这个球可以向中路去做过渡，但是由于把自己的持球区域一直保持在边路，结果呢没有办法突破封锁线不说，还在后场形成了球权转换。现在大力英博这边又有机会了，申花赶快在弧顶这个位置啊后防线前再做一番拼抢，争取呢能够把球权给摘出来。

阿唐自己单突很难能够打进去，内部的传球又出现了失误。这段时间申花队在对方的这种逼抢下，中场传球的失误呢似乎有点多了起来。吕卓毅刚才是在招呼马莱莱回撤，后来看到旁边队友上来之后示意不用，马莱莱呢可以做前插，直接选择了打门。斯坦丘

斯坦丘这一波下来之后有点一瘸一拐的呀，难道是出现了肌肉拉伤吗？

阿苏埃转身抹过了宋岳的防守，哇，这脚打门打得漂亮啊！在边路一对一的情况下，自己拿球转身内切，闪开角度之后，突然间的起脚打远角。32分钟，上海申花把比分给反超了。进球的是19号前锋阿苏埃，这也是他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个进球，当然这也是他租借回归之后第一场中超联赛的比赛。这确实是体现了他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宋岳呢，在盯防他的时候，阿苏埃刚才脚下一打滑，似乎把这个宋岳的重心也骗过去了。但是感觉呢，就是宋岳在防他的时候，位置上照的站的稍稍的，有一点靠自己的左侧，而忽视了在外侧这条阿苏埃能够转身抹过来的线路。而且呢，顶的时候顶的也不是特别的实，也许啊，阿苏埃脚下打滑这一下，反而呢是打乱了宋岳在防守过程当中的节奏。但是阿苏埃自己调整的速度很快啊，拿起来球之后直接转身，看到机会就打。

吴曦再起球，还是给高的，阿苏埃左脚再打，哇，这一下信心是出来了。这个球高空球接下来调整转身打门一气呵成，中间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这个赛季呢，阿苏埃其实上半程是被租借到了西乙的莱加内斯的，在西乙的赛场上有15次出场，有过2个进球。盖伊受伤之后呢，相当于是正好租借结束，回归申花，也填补了盖伊受伤之后在锋线上留下来的这个空缺。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状态啊是不错。毕竟呢，他也是一直保持着在这种有高强度对抗的赛事当中，所以说呢，比赛的敏锐度一直都在。

南德华的大脚解围。申花队现在倒是比较的清晰，有球之后直接就找阿苏埃的这个点，利用阿苏埃的对抗能力，然后呢再在他的身边争抢二点球，或者说呢如果能够让阿苏埃冲起来的话，直接一打一。阿西姆彭

弧顶处其实有机会，但是大林英博的这个球还是想低平球往禁区里边扫。好球啊，这个转身的破线传球给的相当精巧，左侧再起，哎呀，这个在后点门前包抄啊，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没有能够顶到。但是这个时候助理裁判举旗示意有越位。

那刚才在这个上海申花右侧肋部，大林博的那一脚破线传球给的是真漂亮。包伟杰右脚一扣，左脚再起的时候，马马杜特劳雷其实已经是跑过了，已经是跑到了越位的位置上。

哎，这斯坦丘从刚才那次凌空打门之后，他的腿部呢一直就呈现出一种不适的状态。除了刚才走路一瘸一拐之外呢，刚才也是在给自己的大腿肌肉啊，自己似乎在像放松一样。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比赛刚刚开始30多分钟啊，而且这是在经过了休整期之后进行的第二场比赛，在之前呢打了一场足协杯。按理说不应该是在这个时间点啊就出现体能的状况，所以说只可能呢是一些伤病的问题，或许呢是有一些老伤在一些动作当中啊又被带出来。因为在之前呢两个支球队都进行了足协杯第四轮的比赛，上海申花队呢是2-0击败了石家庄功夫，而大连英博海发呢是常规时间打成1-1，最后点球大战5-4，而且是到最后一轮才分出胜负，击败了中乙球队杭州临平吴越。对，其实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场比赛的消耗呢其实也不小，但毕竟这是下半程开始之后，当时那场比赛是第一场，这是第二场，而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啊，难题还在后边呢。

吕卓义再把球往中间给斯坦丘，斯坦丘给的这个力量可能稍微的小了一点，因为其实在这一侧的陈俊一的位置提上来了，如果说再稍微的加一点劲儿，吕卓义利用自己的这种正向的奔跑能力还是很有机会在球出底线之前把球给拿到，但是呢正是因为力量小，斯坦丘想求一个稳，陈俊一先到一步把球给破坏出去。两队的场上队长都是定位球的主罚者，也都是队内的中场脚法最好的球员。薛清浩也有着1.95米的身高，角球奔后点，第一点申花队顶出来，外围是有机会的，结果这脚凌空打门，直接把球送上了看台。廖锦涛，啊，这应该是吕卓义

阿奇姆彭，边路陷入到一打一之后呢，阿奇姆彭不要跟对手去较劲，还是需要通过这种区域的两到三人之间的团队配合呀，来争取能够完成向前的推进。现在就在拿球的时候，申花这边呢也是上来上抢，贴身贴得非常紧，应该是王海剑。

算拿球准备转身向前趟的时候，毛伟杰把球给铲下来，顺势前场的球权转换，看看这个球李卓一怎么处理。闪开了空当，再起到后点，头球攻门没有顶向球门的方向，申花队的解围，球还没有出危险区，最后还是薛清浩把球给拿到。这个球是传到了阿基姆彭的头顶，如果说落点能够在马拉莱的头顶的话，马拉莱的身高优势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

盖林博海发在前场形成了抢断之后，最后这一下马莱莱和阿奇普蒙两个人的配合没有想到一块去，马莱莱头球横敲，结果阿奇普蒙呢选择了前插。但是至少能够感觉到这段时间随着控球的增加，大连英博海发这边呢，他们在前场的进攻打得比之前，特别是在刚刚丢掉第一个球之后呢，更加有耐心一些。而或许感觉上好像啊，就是这个第二个丢球反而呢倒是让他们冷静下来了。再加上上海申花呢基本上把自己的防线收得比较靠后，所以现在大连英博这边过中场过得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真正打到这个防守三十米区当中的时候，上海申花队这边就要上强度了。马莱莱胸部停球之后，这个球没有卸到自己的脚下，

这几下短传，上海申花队打的还是相当沉着。王海坚拉边之后，和边路的球员呢去做一下配合。现在高天翼好像来到了左路。高天翼和徐浩洋刚才呢都是集中到了左边，吴旭的位置刚才虽然说靠近中路，但是在右边呢相对也是扯空的。也不知道申花队呢是不是想把对方的这个防守注意力呢都移动到英博是自己的防守右路来，然后呢打突然间的对角长传，还是让原点啊阿苏埃这边做一打一。越位了，助理裁判这一下其实已经早早的举旗，而且举得非常的果断。这个越位还是比较明显。其实尽管现在有了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包括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有一些特别明显的越位，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举旗就足够了。否则如果让进攻延续下去的话，进攻的队员呢全力以赴，防守的队员呢也得拼命去防。如果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受伤的情况的话，这就有点得不偿失。

还是无锡后场直接搓过顶，阿马杜这一下解围球卸下来，但是正好呢申花的队员在前场拿球，左边套上倒三角再往中间给，拉唐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自己的射门感觉，他好像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对对方的球门形成过太大的威胁。而在双方第一回合较量当中呢，他是独中两元的。

保特伊这个球在近景切回来之后已经开出来了，刘伟国呢位置站得比较靠上，所以单整把球给打出来，但是很快申花队又在前场重新的获得了球权。这种在攻防转换之间啊，正好当自己的全队向外压的时候，如果说持球一方这个球权丢掉，其他队员还在向前，立刻要做折返跑，而进攻队员呢，他又是正对对方的球门，球拿下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往禁区里边冲，或者说甚至直接起脚打门，所以在这个区域以及这个攻防转换点上丢球其实还是很危险的。马西姆跑后点，马来来还是差了一点，马来来呢目前也是大连英博的队内第一射手，打进了五个球，而阿西姆彭呢是马来来打进了六个球，阿西姆彭是五个球紧随其后，而斯坦丘呢是作为队内的第三射手，加上本场比赛的进球呢是进了四个球，三个人加在一块进了十五个球，而大连英博海发在前十五轮过后总进球数是二十一个，这三个人的进球啊就占了四分之三。

后卫接拿球停顿一下之后再做回敲，那就是到了这个区域之后，大林英博呢如何去破对方的防守，特别是对方的这种区域上的防守。上海申花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后防线上人员站得比较平，但是两条线收得很紧，能够形成相互的保护，特别是这种错位的交叉防守，申花队在这段时间做的是不错的。反击又来了，传反角，这是一个好机会，没有打，而是选择把球传向中路，结果这脚射门呢是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应该是廖锦涛啊撤回来之后站在了对手的射门线路上。阿奇姆彭，哎呦，禁区里边这一下过人过得可以，但是过完人之后呢，最后这一下趟得有点大，还是受到了防守的干扰。斯坦丘非常痛苦的倒地，之前呢他是大腿好像出了一些问题，这一次是捂着自己的脚踝。最后是拉唐的射门被廖锦涛挡出来，由于这个画面确实比较远啊，第一时间

远端的球员呢非常非常的小。看看斯坦丘，他曾经在中超的赛场上是一个把任意球当点球踢的男人啊。任意球直接打近角，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稍稍的偏了一些。斯坦丘现在他主要是啊，他现在这个腿部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呢是带着这样的伤腿去参加比赛的话，在一些急加速或者说拼抢过程当中发力支撑的时候，有可能呢确实没有办法做出自己想做的动作了。

0: 高天宇这一下犯规呢，也是带有啊，这主要除了手上之外啊，最后脚下兜的这一下，手上有拉着，最后脚下扫的这一下，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就在这个区域呢，因为已经被阿奇姆彭抹过去了，所以采取一些战术性的犯规，很多球员可能会在情况下做出这样的选择来。但是最后脚下扫的这一下，确实对于阿奇姆彭来说比较痛苦。但林柏的任意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而是交到中路之后，再去垂直吊防线身后。薛俊昊出来，双拳把球打出去。而这个时候呢，大林英博又有球员倒在禁区内，而且是捂着头，应该是马马杜特劳雷。特劳雷呢，在定位球的时候，他一定会顶上去，作为球队内部的一个高点，包括之前的角球，包括这次的定位球。这一次呢，他是和薛庆浩两个人同时起跳。你要说薛庆浩的话，应该是没有犯规的动作的，那就是一个正常门将出击，双拳击高空球。那正好两个人的起跳之后，行动轨迹是相向而行，撞到了一块儿。好，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上海申花队暂时是以2-1的比分领先。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比赛。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首粒进球。

0: 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1: 又投高，
0: 维萨。查理凯恩，达门这次进了。
2: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0: 是的，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得好远，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0: 果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0: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2: 哇，
3: 这个球打进了，
2: 库里奥斯再一次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大连说鱼湾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6轮大连英博海发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共是有三个进球出现。我们看到大连英博海发这边是不是下半场比赛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前锋朱鹏宇要替补上场，一会儿呢再来看一看换下的是谁。朱鹏宇替补上场换下斯坦丘，这就说明斯坦丘在上半场比赛出现的这个伤势确实是比较的严重的。这对于大连英博海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啊。斯坦丘在前场是大连英博海发队绝对的进攻组织核心，包括他有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能力，但实际上呢，他在上半场比赛进行到3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腿部的不适，在完成一次禁区脚上的打门之后就有点一瘸一拐，在之后呢一直在揉着自己的大腿肌肉，如果说这是一次肌肉拉伤的话，可能后续的影响时间还会比较长。但是呢他至少坚持完了半场，没有使得主教练呢在上半场因为受伤而被迫用掉一次换人的机会。现在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是由斯坦丘帮助大连英博呢先拔头筹，无锡第25分钟点球破门，这是阿苏埃呢在禁区内被对方踢到，无锡点球扳平了比分，而31分钟就是阿苏埃他自己在禁区内的单打，一脚漂亮的低射完成了将比分的反超。其实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呢，两支球队在控球率上是差不多的，在射门次数上呢，大连英博队是6次，而上海申花队是8次，但是大连英博的6次射门当中只有2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而上海申花队的射门呢是8次射门4次射正。当然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上海申花队也有一次被迫的换人，15分钟呢是杨帅换下了受伤的金顺凯，而斯坦丘因伤被换下，是用的中场的这个换人的机会，所以并不占这个换人的次数。

吕哲毅来主罚这个任意球。他的右脚呢踢出来的肯定是一个旋向球门方向的球，而这个。

的时候，主要看他的球在空中的运行轨迹跟接应队员的跑动是否能够对上点。这个球给的比较高飘，想奔后点去，但是留给防守球员的判断时间也比较足。小角度的大门后点啊，中路的包抄还是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而这个球其实中路包抄很难，从力量上来看像是射门，从线路上来看呢又像是传球，而如果往中间扫的话，其实要打低平球或者半高呢威胁会更大一些，因为在混乱当中很有可能有的球员会不慎啊把球给碰进自家的球门。在斯坦丘下场之后，现在应该是廖锦涛戴上了大林博的队长袖标。哈里米看来是想通过这个定位球直接发动进攻了，还是做了横传，马巴杜、吕卓义还是以马拉莱作为支点。朱晨杰在防马拉莱的时候呢，其实刚才他的这个身位提前抢的就非常的出色，先半转身绕到马拉莱的侧向，然后呢这个球线路到了之后自己先出脚完成破坏。这次防守跟上半场比赛大林博在防守阿苏埃的时候，这个对位的防守的技术动作的使用就能够体现出来，在人盯人一对一的过程当中怎样才是更加有效。奥伟杰分到左边给阿西姆彭，马纳法防守贴上来的速度啊很快，阿西姆彭刚一犹豫，马纳法呢已经到跟前封住所有的传球角度了。

戴维的二点球控制。廖俊涛先回传给门将刘伟国，稳一下节奏。后场的长传打得太着急了，其实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要说长传的比例啊，大连英博的长传比例还不如申花多，但是申花的长传呢打的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套路，所以长传的成功率呢是要比大连英博高出不少。而大连英博呢在比赛的前十几分钟的时候，依靠长传，依靠阿奇姆彭的速度单兵突击，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但是他这个点现在被限制住，或者说体能下降，可能没有办法再形成那样的连续冲刺的之后，大连英博这边呢也是需要找一个新的爆破点，或者说一种新的传球线路和方式。再往前推，助理裁判没有举旗，朱鹏宇

毛伟杰很聪明，用自己的身体挡了一下，但最后这个球还是申花队解围出去。申花队的解围就是只要拿到球之后啊，立刻向前，而且这个长传呢就是瞄着前场的支点去的。另外就是在阿苏埃的身边拉长，一定会保持一个合理的距离。哎，申花队这边自己的头球解围结果晃了薛庆浩一下。这段时间双方啊就真的是打出了乱战。阿西姆彭左脚再起球，阿里米，周鹏宇上来之后呢，他可能跟斯坦丘不一样，斯坦丘可以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作为自己在向前推进的一个中转站，而周鹏宇呢他相当于是在中锋的身后，马拉拉的身后呢又多了一个支点，多了一个策应点。那同时这个球传进来之后啊，他的前插会让大连英博的禁区内，在对方的禁区内呢出现两个高点去做争抢。毕竟呢周鹏宇也有着1.88米的身高，

所以下半场比赛，大连英博队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多尝试一些边路的传中。上半场呢，他们的传中成功率是相当于是1/3，六次传中两次成功。而上海申花队这边其实上半场的传中成功率是要更高的，9次传中四次成功。上海申花队这边谢鹏飞要替补上来。

来来来，上来之后先上身体，一对一的防守过程当中，由于双方是比较的熟悉，所以说呢，第一下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马来来迅速的调整，拿球之后的转身再往中间扫。朱晨杰跟马来来两个人肯定之前做过队友，所以互相非常的熟悉。那刚才朱晨杰这一下第一下扑上去之后，在制动上比马来来稍微的慢了一步，所以被甩开了半个身位，而最后呢是杨帅的解围，把球给踢出了底线。

从解围的次数上来看，上海申花队是完成了26次解围，这也正好的说明了在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传中成功率的这件事情上，上海申花队他们的解围做得更加出色一些。高天翼呢要被替换下场，替补上场的是38号吴启鹏。另外谢鹏飞替换上场，是换下了徐浩洋。

替补上场的吴启鹏只有19岁，是一名防守型中场。阿苏埃包抄上来之后，在角度相对有一点小的情况下半转身的打门，整个的身体姿态呢没有完全的摆好，这个球打高了。大连英博这边又有球员倒在了地上，阿里米

就感觉这下问题应该是不大。

索埃在前场突然间的上一波逼抢，从上海申花队换完人之后的这个位置调整上来看呢，基本上是对位的换人，谢鹏飞呢就打在之前徐浩洋所在的这个突前的中前卫位置上，而吴启鹏的位置呢相对靠右，但刚才吴启鹏扑上去之后身后这块空了，阿里米传球没有过前点，阿唐跟马马杜再次形成了一对一，这脚球传过来是要奔阿苏埃的跑动线路前去的，而刚才毛伟杰的回收防守最后用身体这一下恰到好处，毛伟杰呢过去的这一段时间的比赛基本上呢都是被安排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本来呢他是一个攻击型的中场，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至少从主教练李国旭的这个评价来看他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啊，齐木鹏这个球给的点还是可以的，禁区内的大门有反弹，薛庆浩把这个球给拖出了横梁，这个扑救的动作有点像这个2006年世界杯决赛布冯扑齐达内头球的那一下啊，来自于罗静的大门，在中路的一个单掌托天，而罗静的这下射门呢也是不调整直接凌空侧身就抽，打的质量其实还是不错的。吕哲义还在抢，差一点就把这个球给领下来了，申花的快速反击，拉唐拿球直接向前突，漂亮，到了禁区里，大门球进了，单骑闯关。59分钟的时候，上海申花队把比分改写为3-1，拉唐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11个中超联赛进球。这个球真的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脚下技术，自己拿着球一路向前趟，面对对方防守的时候呢，有一个节奏的变化。当对方的防守球员在最后孤注一掷上来扑的时候，很轻巧地躲过，为自己赢得了射门的空间。这就是上海申花队啊，他们在斯卢斯基打造之下所打造出来的这个快速反击的进攻体系。最后躲宋岳这一下躲得非常的轻巧，而毛伟杰上来赶快再去补防已经晚了，就差了半拍，拉唐已经率先起脚打门了。今天大连英博在后防线上这个一对一的点位防守上确实是吃了这个位置技术的亏，宋岳呢应该之前是打边后路为主，现在打在中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呢，他在面对这种球的时候或许有更好的处理方法吧。阿奇木鹏

上海申花队在整个中超联赛当中啊，他们的快攻次数可以排在第二位，快攻射门次数是排中超第一的，快攻进球也是能够排在中超的前列。而刚才的这个进球也是一次快攻，甚至呢都没有配合，没有通过配合，只是一个人的单骑闯关。当然，像这个阿苏埃呢，在中路会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李卓毅，薛清浩双拳把球打出来，这个球的落点啊是比较靠近门将的。王海剑呢，因为刚才对阿奇姆彭的那次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

吕哲义。这个球的落点其实是不错的，正好在球门区的前沿，但第一点呢是申花队争抢道。吕哲义右侧再起，这个球在空中有变线，无锡的解围。

马来莱这场比赛感觉呢，他的这个机动性啊，确实不太好，跟之前比的有了明显的下降。虽然说他一直在跟申花队的后防线球员呢再去拼命的较力，但有的时候球到他这个区域之后，他这个第一反应，包括他去争抢的速度，都感觉呢是要比防守球员似乎要慢一点。

还是推直线，但是中路的这种人员密集防守，申花队的中前卫跟后防球员呢，基本上能够形成一个防守位置的交错。这样的话，你穿透第一道线，这条线之后，后边第二个人就在那儿等着了。这种破线的传球缺乏突然性，而且是在对方的预料当中。吕卓毅这一次的气球，他在右侧的几次传中呢，应该说效果都还是不错的，而且有想象力。刚才这个球没有奔马拉来那儿去，而是找后点的阿基姆彭。他在右侧的几次传球呢有变化，虽然说最终没有能够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但是呢这个效果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的。阿里米这个传球应该接应的队员已经越位了吧？啊，助理裁判好像没有举旗。毛伟杰，人球分过，过得很漂亮。哇，最后这一下放铲真凶啊！这似乎是防守球员在本方的禁区内宣示主权。但是这一下如果要是没有铲到球，这就很危险。放铲的是小将吴启鹏。毛伟杰21岁，已经很年轻了，但是刚才放铲的吴启鹏只有19岁。但是吴启鹏呢，在这个赛季此前已经有过8次出场。卓毅右侧再给，这次呢是选择了低平球扫中间。扑到了禁区内，一过二，再搓起来。啊，这个球如果再搓的力量稍微大一点点的话，越过前点的门将薛庆浩，在后面马来来跟阿西姆彭啊，两个人都已经在那儿了。现在下半场比赛的这段时间呢，李卓毅的这个点倒是打活了，其他的位置呢需要联动起来，不能是只是他这一点活，他这一点如果能够带动其他的点位都能够活起来的话，这对于大连英博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那现在他在右侧传中是想尽了各种的各样的办法，但是在中间的包抄如果顶不到拿不到，也是一个问题啊。虽然说这个传球的成功与否它并不一定都是接球人的问题，也有传球人的问题，但是呢这两厢如何能够达到一个更完美的配合，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这是需要双方共同发力的。阿里米在前场拼抢时候的犯规，

由于这一波呢，大连英博打得比较兴奋，整个的进攻推得比较凶，所以球员们也都在一种相对比较亢奋的情绪状态之下，前场就地的反抢，这种拿球的欲望、夺回球权的欲望很强烈。阿里米过来横的这一下，直接把陈进一给绊倒了。陈建怡此前呢，其实也是有伤在身的，但是他的这个位置确实很难能够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替代者。现在应该呢也是咬牙上阵，轻伤不下火线。拉唐，马纳法现在也已经上来了，好球，外脚背的分球，这是带开了对方的左后卫拉唐。右侧的起球到中间来，马马杜解围出去。刚才申花队的这个右边路的配合呀，非常的漂亮。拉唐先是回撤，然后吴启鹏利用自己的吸引，把对方的这个左边左侧后卫的防守球员给吸引过来，然后突然间的打身后。廖锦涛第一时间没有送破线直传，而是分到了左侧给阿西姆彭。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起高球要高点。但今天马来莱在争抢高空上，包括整个大连英博在争抢高空上呢，其实都是处于下风。高空球的争抢成功率他们是接近40%，而上海申花呢是在60%以上。哎，申花的低位出球出现了问题。阿里米感觉刚才好像是自己要打一样，结果呢这一个节奏变化使得申花队的防守犯规，赢得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机会。朱鹏宇，朱鹏宇呢在6月5号的中国国家队2-1击败新加坡队的那场比赛当中，也是上演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首秀。大连英博海发队再次做一个人员上的调整，23号黄山替补上场，换下了7号罗晋。

黄山呢也是一名20岁的小将，在这个赛季有过6次出场，但是总计呢出场的时间并不长，6次出场几乎是每一次平均大概在20分钟左右，也就是基本上呢在这个时间点。任意球直接打门，没有能够过人墙。对角打斜长传，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阿苏埃跟拉唐，拉唐分到左边去，可以横扫中路了。最后这一下稍稍一迟疑，大林博的防守到位了。陈俊一现在呢又在做前场的高位逼抢。陈俊一的奔跑能力确实强啊。

吴启鹏闪出空当来，这个球线路给的是不错的，马瓦杜抢先一步把球给破坏出去。吴启鹏上来之后呢，在这一侧进一步的加强了跑动能力。高天翼可能之前的体能状态下滑的比较明显，换上来体能充沛的吴启鹏继续拿速度拿强节奏变化呢，在这一侧去做冲击。马纳法

这次斜传破了上海申花的前场高压逼抢，朱宏宇在中路快速的插上，但是远端的阿

木棚这边没有完全的甩开横向的距离，所以球传不过来。吕卓义一个人的强突，这一侧的一对一，申花这边防守还是成功的。在吕卓义准备变向、准备变节奏的一瞬间，身体迅速的贴上去，形成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近距离纠缠。王海健

阿苏埃，马马杜的贴身防守起到了效果。申花队前场再一次完成了球权的转换，其实这个位置是比较空的，要赶快做决策。最后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呢，是选择了自己直接起脚打门。那这个时候，刘卫国的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过来了。球权转换呢，其实最主要的优势就在于对方还没有从进攻的意识完全进入到防守意识当中，打对方的攻防转换的这个交接点，特别是想法的交接点，如果说自己一犹豫啊，对方的这个防守意识包括防守站位全都调整好了之后，你要再想进攻就会比之前更难一些。毛伟杰搓起来，阿西姆彭，大连波海发队是换下李卓毅，换上孙康博，也是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但实际上李卓毅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进攻啊是非常有起色的，他在右侧的传中在上海申花队的禁区内确实是制造了不少麻烦，可能也是体能上的问题。

二十八号孙匡博呢也是只有19岁，但是在这个赛季有过7次出场。现场66000多观众到场观看大连鲗鱼湾球场的这个观众的热情，确实呢是从来不让人失望的。

王伟杰掉对角，头球点下来，禁区里面有机会，侧身的凌空抽射，第一下被挡出，第二下打门还是被挡出来，好像都是啊，朱晨杰用自己的身体呢挡住了对方的射门。朱晨杰今天防守端表现相当的出色。王伟杰在教阿奇姆彭，现在马纳法过来呢，一对一。哎，这一下毛伟杰这个球没有停好，结果停大了。谢鹏飞，这是他非常熟悉的拿球区域，可以选择在弧顶做横向转移了。这个球谢鹏飞选择自己打门啊，不如把球第一时间推给在中路的阿苏埃。阿苏埃正对球门，这已经是拉好了射门的架势了。谢鹏飞呢，这一路奔过来，好像似乎这个劲儿已经顶到这儿了。

就这一下是打在了宋岳的身上。薛清浩在刚才那次出击打高空球落地之后呢，似乎是出现了一些伤情。那门将的这个位置呢也比较特殊，所以一旦当门将出现伤情的时候，比赛呢必须中断。不知道是不是落地的时候脚崴了一下。阿奇姆彭被换下，换上15号温家宝。

温家宝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只有过两次出场。现在哈奇姆彭这个点要是被撤掉，虽然说他现在确实体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这种突然间的高强度提速呢有点提不起来了，但是如果他下来之后呢，这一侧的突击点看来就是要交给毛伟杰了。现在的温家宝上来之后打自己最熟悉的边后卫的位置，而把毛伟杰的位置呢顶上去。温家宝上场之后他的体能还是非常充沛的，刚才那一下虽然是处于不利的身位，但是呢立刻抢身前，

比赛已经来到了80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还是3-1。下半场比赛进行到59分钟的时候，拉唐的一次单骑闯关，上海申花队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而现在，大连英博队这边呢是能够拿到球权的控制，也能够呢传出向前的威胁球来，但是就是在禁区里面最后的这一传，或者是最后抢点的这一下，没有能够达到很高的效率，这是他们目前面对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由于呢上海申花队对于今天高空球的保护做得非常出色。拉唐又开始自己拿球在前场突袭，他一拿球冲起来，感觉就像是一个小摩托艇一样，突突突的开起来的，向前冲得非常凶。大连英博这次的防守呢，是把他向边路去做驱赶，不断的缩小他可以选择的，可以去处理的角度。

的法。申花队这一次横向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大林博前场把球断下来了。这一次看马来来的再做球到右侧，倒三角的回敲，马来来呀，中间他把这个球顺到右边之后，阿里米是一定会做回敲的，但是马来来没有第一时间往上跨，最后这。

两步，而是等着回敲动作出来之后再往上抢，这一下就慢了。所以说今天马拉莱在前场的机动性往往呢就差那么一点，差的是什么？就像刚才那样，就差那一步或者是两步，如果提前这一两步他动了，效果就会不一样。毛伟杰

阿索埃。是不是也出现了体能急剧下滑的问题？刚才搬了一搬自己的球鞋，让自己的小腿后侧肌肉呢得到一个充分的舒展。

苏月和妈妈肚现在两个人呢，都已经是推到中泉湖再往前了。整个的大连英博整体阵型已经压得极其靠上，都到了对方的半场。这个球权转换之后打快速反击啊！啊，这就是申花队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拉唐反越位成功之后打一个搓射，非常的冷静。85分钟，拉唐再下一城，但这个时候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啊，当然呢，随后会有视频助理裁判再做一个检验。但是至少呢，从刚才的那个角度上来看。正在说大连英博整体阵型压得太靠上了，一旦丢失球权很可能会被对方从容的打反击，结果话音刚落，上海申花这个反击啊就来了。从这个角度呢，很难说拉唐跟宋月两个人到底谁有效触球部位更加靠近大连英博队的底线。所以说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场上，半自动越位技术有29台摄像机呢，对于球员的各个身体关键点进行身体扫描之后进行位置捕捉，所以才能够呢在第一时间提出最为精准的是否越位的判罚。这在赛前呢是有精准的球员身体建模的。是否越位呢？这不需要主裁判去场边去看，只需要视频助理裁判根据他们手里边所有的系统做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告诉主裁判就可以了。

看来这个还挺难判的。其实刚才呢，上海申花反击的过程当中推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后场。如果说啊，持球的队员在上海申花队的两名前锋阿苏埃和拉唐没有过中线之前就把球传出去，然后呢让拉唐和阿苏埃拿自己的速度去冲，这个就不存在越位不越位了。但是现在最终的这个球判定是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现在对于大连英波来说呢是两难，就是如果要想拿

他们必须全线压上，在进攻端呢大量的去做投入，但是一旦出现刚才那样的情况，后防线呢就会再次暴露。马马杜、拉唐和阿苏埃两个人呢在前场去逼抢对方的四个人，王伟杰头球一搓，跟朱鹏宇两个人在时间上没有对上点儿。吴曦，廖锦涛在中场的这个后防线前的保护或者一对一的拼抢，还是他自己比较擅长的。哎，马马杜刚才的传球也是出现了失误啊。阿里米，低平球扫中间，没有效果。上来的孙康博刚才正准备发力的时候脚下打滑，结果球权丢了。不知道是不是场地浇水比较多的原因还是怎样，今天呢有几次出现球员在准备发力的时候这个支撑脚蹬地蹬得不是特别实，

现在马纳法推上去了，吴启鹏反而收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马纳法，呦，这一下传中给的时机恰到好处，在中路跟上包抄打门，球又进了，还是拉唐。拉唐在第85分钟的那个进球，由于越位被吹掉，而这一次他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展现了自己在球门前的嗅觉。当然，马纳法的这个传球啊，给的也是恰到好处。第90分钟，比分变成了4-1。拉唐在首回合两支球队的交手当中就独中两元，这场比赛呢又是打进了两个球，这一下应该是彻底的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上海申花队呢，在右侧这一个人员上的前后交换，再加上传中的一瞬间阿苏埃往后一撤，这让中路防守的马马杜呢在那一瞬间略有迟疑。跟上的拉唐果断的打门，这个球打在了横梁的下沿，最终是弹进了网窝。拉唐本赛季的第12个中超联赛进球，上海申花队这个赛季的总进球数呢已经达到了31个。

上海申花队在这个赛季其实联赛开局的时候是前八轮比赛不败，但是从第九轮到第十五轮这七场比赛是三平四负，七场比赛丢十六个球。而在联赛的下半程开启之后的第一轮，上海申花队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现在呢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走向终结此前的七轮不败。上海申花队再一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杨泽祥替补上场，换下了38号吴启鹏。吴启鹏其实是55分钟才替补高天翼上来的，阿苏埃也被换下啊，这是杨浩宇替下吴启鹏，阿苏埃呢是被这个杨泽祥换下。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基本上就是纯死守的状态了，斯卢斯基这打的也是一张名牌啊。

第一下撞了一下，然后随后呢脚下相互的也有干扰。视频助理裁判在介入看是否有红牌出现的可能，但是现在看应该已经检查完了。

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呢，上海申花队将会回到自己的主场，他们接下来是连续的三个主场，对浙江、北京国安和天津津门虎，然后呢是三个连续的客场，对海港、铁人和青岛海牛。而大连队呢将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主场对阵武汉三镇，而之后几个对手分别是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和浙江队。两支球队接下来的比赛对手也许也会连续的碰到比较强的对手，

看看大林英博是否能够在山顶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再发起一波有效的进攻来。这场比赛一个很重要，有两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对于大连英博来说，一个呢是上半场比赛，在领先一球情况下，球队整个情绪比较高涨，但是被一次本方禁区内的犯规被判点球打乱了节奏。而在之后呢，其实状态调整的还不错的时候，中场休息，斯坦丘又不得不因伤被换下。这两点使得大连英博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连续的两次遭遇到了打击，以至于下半场比赛当中，自己在进攻端能够真正创造的威胁有限，反而呢是被对方打进了两个球，两次快速的推进。上海申花队在这个快速推进打快攻这个层面上，确实在整个中超的赛场上做的是非常好的。而最终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在中超第十六轮的比赛当中，上海申花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客场以4-1的比分逆转大连英博，这样的话他们也终结了自己在此前的连续7轮不胜，在中超联赛下半程刚刚开始第一轮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场比较提振士气的胜利。而大连英博海发队这边呢，是需要赶快重整旗鼓，并且呢看一看斯坦丘的伤情到底是怎么样。好了，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当中 D 小组的最后一轮，由土耳其队来面对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白色球衣的是土耳其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客场战袍，一身深色的球衣。
1: 今天呢，开场的美国队呢，像惯用的一个要边线球的这个开球方式，但是球呢打在了脚膝杆，反弹回来没有出界。
0: 对，最后是被土耳其队自己踢出了边线。前两轮的比赛之后呢，美国队是取得了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了这个小组的出线名额，而且是提前锁定小组第一。这个从征战世界杯的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后面淘汰赛的比赛还会继续在本土作战。禁区里机会，开场之后第一脚打门来自于小雷纳，
1: 看来替补登场的这些队员上来也是非常兴奋啊，抢开局。
0: 没错，这些球员在之前的比赛里边要么是一分钟都没上过，要么是替补上来，所以今天能进入到首发呢，肯定是有非常强的球战欲望。
1: 我们看看这个角球，
0: 地球前点，
1: 这真是个机会，
0: 其实有机会，
1: 又来了
0: 大门，有没有补射？开场之后，土耳其队的门前是险象环生，
1: 是，好像感觉队员这个反应慢哈，互相还有一个让，
0: 而且在解围方式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是两名防守队员呢互相先让了一下，然后呢这球就没踢远。
0: 多亏了土耳其队的门将恰克尔，门线的反应是相当的快。美国队前两场比赛的开局都很好，基本上5-6分钟就已经进球了。看一看今天是不是还能延续。贝尔哈特来主罚这个角球，给到后点，停下来打门。
1: 这球都有给停的时间。我们看看土耳其的防守啊。

0: 三分钟，特拉斯蒂在后点停下来，直接破门得分，帮助美国队领先了。果然又是非常好的开局。
1: 对，这个更快了啊，两分多钟。
0: 因为第一场比赛美国队是第六分钟进球，上一场比赛也差不多十分钟之内。
1: 对，
0: 今天这场比赛是五分钟之内就破门得分了。再来看一下这球怎么防的呢？土耳其队。
1: 对呀、啊，而且还让对方好好的把球拿好，调整一下，然后再打门再进了。
0: 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个局部其实是四防四啊，但是土耳其队的所有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全都在人的身上，没有人照顾球的落点。
1: 而且这个后卫的反应啊，补位啊，就感觉好像慢了半拍。
0: 波切蒂诺带领的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真是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
1: 是的，
0: 每一场比赛的开局一上来都能够立刻取得比分上的领先。这毫无疑问是给土耳其队在心理上又带来了一层打击。
1: 嗯，
0: 因为本身呢，这支球队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从蒙特拉接手之后开始，包括欧洲杯，包括欧足联旗下的国家联赛打得都不错，但是呢，一到世界杯反而大家对他们有很高期待的时候，反而不太会踢了，自己好像有些束缚住了手脚。
1: 对，刚才这个进球太快了，我觉得会不会是目前来讲是进球最快的比赛？
0: 哎，断掉了美国队后场的球，
1: 啊，
0: 还是依靠先卡位把球又断回来。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介绍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啊，第一个进球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土耳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23号恰克尔，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15号卡巴克搭配的14号巴尔达克哲，两个边后卫是2号场上队长切利克，还有13号埃尔马勒。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5号厄兹詹，6号科克区，在中场。后腰的身前包括了8号居莱尔，这是前腰。两个边路是24号艾登以及11号耶尔德兹，前锋、中锋是21号耶尔马兹。今天土耳其队这一套首发呢，和之前他们排出来相比较是要年轻一些的啊。蒙特拉应该是让球队整体的这个转换的节奏更快一些，场上有更强的冲击力，但是没想到一上来啊，很快就丢球了。
1: 对，好像队员进入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慢的。
0: 对。连续的摆脱卡巴克，这球没给哨，美国队转换。今天虽然说是美国队的第二阵容，但是转换的速度仍旧很快。
1: 对，
0: 阿隆森右边是空的，
1: 右边上来了，
0: 找到麦肯尼，还是斜回传，阿隆森多调整了一步，这球被断了。
1: 对，这下呢他回做这下呢有点往后了，所以呢给阿隆森调整的这个时间啊比较长。
0: 阿隆森目前是在英超联赛的利兹联队效力。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美国队派出来的详细首发，因为更换确实非常多。
1: 嗯，
0: 和之前的比赛上一场相比呢，是做了9处的人员调整，所以基本上波切蒂诺是让更多的球员上来感受大赛的气氛，同时也让主力框架的球员得到更多的休息。另外一方面也是避免之前累积过黄牌的球员在淘汰赛的第一轮停赛。守门员呢，今天是换成了马修·特纳。两个中后卫22号麦肯齐搭配着12号迈尔斯·罗宾逊，两个边后卫是23号斯卡利以及6号已经取得进球的特拉斯蒂。中场的位置包括了8号队长麦肯尼、14号贝尔哈特以及7号小雷纳。攻击线上两个边路是21号蒂莫西·维阿以及11号阿隆森，中锋是9号佩皮。
1: 美国队这边呢，除了佩皮还有那个麦肯尼这个留在了场上，其他人都是轮换了。
0: 对，
1: 看这下
0: 过顶，一点还是美国队防守拿到。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波切蒂诺他在第二轮比赛当中的临场的变阵，因为普利西奇的受伤，所以这个临场的变阵当时变成了一个三中卫，而且前面是两个前锋佩皮加上巴罗贡。当时这个调整效果非常好，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完美的展现了波切蒂诺的执教功力。
1: 对，而且呢美国队呢一般强

0: 开局抢特别好，
1: 对
0: 啊，但是呢，美国队呢有一点点毛病是两球领先之后啊，他习惯性的放松，
1: 对，就是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0: 对，这就是有点呢，可能是队员的这种性格呀啊造成的，这个就领先之后就会有点松懈，
1: 对。所以这个是美国队接下来踢淘汰赛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淘汰赛里的对手肯定是一个比一个强。
0: 是的，
1: 当然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美国队在第一轮淘汰赛的对手已经确定了啊，将会是波黑队。
0: 啊，这球判了犯规。
1: 嗯。这是科克区撞倒了小雷纳。没有收脚啊，裁判只是先进行了口头警告，没有出牌的意思。嗯，这个球裁判员没有任何表示。伊尔马兹
0: 啊，这个
1: 是
0: 回传球出现失误。其实后面上来的队员也慢，
1: 对
0: 啊，其实这下他已经都摆脱提前那么大了，就是应该跟上快的。
1: 今天呢，刚才我们提到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土耳其队他们的首发要比之前两轮比赛更加的年轻，有可能是会让更多的球员来，为之后的一些大赛做一些积累吧。
0: 是。
1: 感受一下这种大赛的氛围。
0: 对，我觉得呢，可能也让这些没有上场的球员啊，也体会一下世界杯。
1: 是的。毕竟这是土耳其在这一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土耳其队不仅踢完之后提前被淘汰，他们甚至创造了两项世界杯赛场上的尴尬记录。这第一场比赛踢完，当时全场比赛射了30脚门没有进球，第二场比赛踢完呢，全场比赛射了32脚门没有进球。
0: 对，
1: 所以两场比赛加起来62脚射门没有进球，这个已经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用的最多次数的射门但是没有进球的尴尬记录了。
0: 对，他第一场球呢只有8脚射中，第二场球呢更少，
1: 机会来了，
0: 这个
1: 打门，
0: 打门
1: 终于进了啊！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这样的话居莱尔终于是帮助土耳其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打进了第一个进球。
0: 对，这一位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年轻小将打进了漂亮的进球。
1: 杨指导，这个节奏像是，确实像是无关出现形式的一场比赛应该有的节奏啊！
0: 对，
1: 上来之后非常的开放，双方都已经得分了。但这个球又是美国队自己在防线上先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
1: 把球权主动交给了对手。
0: 这个形成了1-1单刀了。
1: 赛前啊，我刚刚专门看了一会儿居莱尔的射门练习，我觉得他当时脚风已经挺顺的了。今天又是用自己积极的奔跑创造出来了这个单刀球的机会。
0: 是的，这个应该也算给土耳其开了个好头吧。
1: 对，
0: 因为这次世界杯呢起码来讲应该完成一个进球的任务。
1: 看一看10分钟之内啊，双方各自打进一个球之后比赛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开放。这我们作为中立球迷，作为中立观众非常希望比赛是这样的节奏哈。
0: 这就看起来有意思了。
1: 今天啊，美国队的这个阵容大轮换确实是让他们在中后场失去了一些所谓的默契和化学反应。
0: 对，因为刚才你说的有一个词儿最重要，就是默契，就是这些你说是板凳队员或者替补队员，他们上场之后他们之间的这种配合，因为训练是训练，比赛是一个氛围，完全不一样。
1: 对，开场之后不仅仅是刚刚形成丢球的这次防守出了问题，在之前还有几次传接球的失误。
0: 对，

0: 斜传转移，普拉斯蒂把球破坏出边线。特克区转移到左侧，这个球线路不准，
1: 传的长传球失误。
0: 对，特克区呢，今天是重新返回到了土耳其队的先发里边。第一轮的比赛呢，当时是进入到了首发，上一轮的比赛是替补上来。刘队右边落。

0: 速度起来了，麦肯尼往禁区里抹，到了禁区里还在横向摆脱，先回传，
1: 看这下
0: 好机会，
1: 还有
0: 阿隆森连续两脚打门啊，但是最后这个右脚感觉没发上力。
1: 对，美国队八号这个麦肯尼啊，这是全队体能最好的，所以呢这场比赛呢本来其他队员都轮休，但是这场他还是首发，
0: 唯独把他留下了啊，加会班，
1: 加会班，因为这体能好。
0: 对，啊，这球还是先出了边线，今天呢对于美国队来说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普利西奇今天其实是进入比赛大名单了的，之前在第一轮比赛踢完上半场就因为伤病被提前换下，第二轮的比赛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大名单，这场比赛之前的几天开始跟队进行合练，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我觉得我已经完全恢复了啊，百分百恢复，
1: 所以呢，
0: 看一看会不会给点机会、啊。
1: 对，尤其下半时的时候，快，我估计要试探上来讲的话，可能15到20分钟。
0: 对，
1: 让他感受一下比赛气氛。
0: 因为毕竟到了接下来淘汰赛的争夺当中呢，普利西奇肯定还是会扮演美国队攻击线上最重要的这个角色。
1: 对。
0: 转换节奏非常的快，还是阿隆森，斯卡利，雷纳，
1: 美国队呢现在前场的串联呢其实还是11号阿隆森啊，他一般是在右路活动啊，他在这个组织串联其实是前场连接前卫和前锋的这条线。
0: 刚才美国队又一次在局部的场景里展现出来了缺少默契，就边线球发出来的边线球都能没有直接衔接上哈、
1: 啊。对，这球裁判没给你犯规啊，那个一直倚着人啊，这样一号伊尔马兹这个一直倚着人，但是那个想要一个犯规球，裁判没有给。
0: 开场之后，美国队已经是5次射门，3次中目标，取得了一次进球。
1: 所以呢之前两场土耳其啊射门次数很多，但是呢射正的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之前33次射正8次，然后来30次才射正5次，这个就好像有点没带着前锋来的感觉
0: 射门效率太低，
1: 对，那全是要不就是高射炮，也不是偏了，
0: 对，你要想得分至少先得保证射门在门框里边，
1: 对，在框里头才有机会，哪怕说前锋还有个补射机会，
0: 对，拉斯蒂，维亚，啊，佩迪在背后，这球被断走之后，裁判员吹了犯规。
1: 他这一快发，
0: 对，
1: 看看小维亚的这特点跟他爸有什么区别？
0: 两个人过来夹击他。
1: 对，原先老维亚是大中锋啊，
0: 是
1: 啊，现在他儿子肯定是个速度快的边锋。
0: 关键他爸爸这速度也不慢
1: 啊，对，
0: 经常是千里走单骑，
1: 而且是从后场开始，
0: 没错没错，今天其实美国队在场上有很多名门之后啊，所谓将门虎子，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小雷阿，中场还有小雷纳，另外还有这个小贝尔哈特，今天都一起首发了。美国队在右路，这是贝尔哈特，雷纳还是欠缺一些默契，
1: 没错没错，就两个人的想法啊，
0: 是吧，
1: 还是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刚才、就是、赶巧了，咱刚介绍完这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之间又完成了一次传球，但是最后以失误告终，
1: 对，
0: 还是欠缺点默契，
1: 之后可能赛后呢老爸进行点评吧
0: 头球摆下来回做麦肯尼
1: 啊，哦，这下
0: 和对方顶了一下啊，
1: 还好麦肯尼身体属于那种比较瓷实的，
0: 对。

0: 维阿。
1: 漂亮。
0: 还麦肯尼在中场，他梳理进攻方向能力是很强，他不仅仅是有边路的这种爆点能力，
1: 对，
0: 非常的全面。
1: 今天的美国队呢有点把他弄成单后腰了，
0: 是，之前是把他放在靠右路的位置，
1: 对，之前亚当斯在，
0: 对，这两个人对角之后呢，裁判员延迟想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吹了犯规。
1: 我觉得这哨有点犹豫哈，
0: 对，
1: 稍微晚了点。
0: 哎，黄牌更犹豫啊，看了看情况才出黄牌，
1: 压力太大。
0: 是
1: 啊，只要到比赛结束之后，这个看看裁判这个体能状况怎么样。
0: 啊，这个球黄牌是肯定的。
1: 啊，这下是肯定踩上了。
0: 对，而且可能甚至有一点黄牌以上的意思哈。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脚鞋钉接触对方脚踝的位置，说实话挺高的。
1: 主裁判吹美国队主场的比赛啊，确实压力很大。
0: 对。斯卡利想要这么摆脱对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
1: 这个，有点危险了。
0: 美国队在中场的传导还是比较熟练。贝尔哈特斜长传转移到左路，找到小维阿，球停得不错，这球断得也很干净啊，提前卡线路。这一下碰撞非常凶狠，裁判员示意攻方有利，比赛再继续。但是很可惜，阿隆森这球自己烫大了。两个人刚刚碰撞之后，现在都爬起身来，刚刚顶牛了，都已经开始了。
1: 对，这一下还真是撞得挺凶的。
0: 如果能瞬间爬起来和对方顶牛呢，还好，
1: 说明
0: 还好啊，万幸。
1: 这就是身体挺棒的。
0: 对，角球。
1: 其实这种冲撞啊，只要不是碰头就还好。
0: 这个还是刚刚小维阿中过停球之后想要往里领，艾登追回来，这个线路卡得非常好。
1: 对，这下断得非常漂亮。

0: 土耳其的角球防守啊，我看更多的是占区域。
1: 嗯，
0: 哎，就只有两个队员采取盯人，其他的人都是站位。
1: 对。这个角球给到中路，一点顶到了，
0: 看点一下，
1: 守门员扑出来，再补，球进了。啊，这里裁判举旗了。这一次角球过程当中，美国队是相当于完成了三次攻门。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确实是，
0: 这球越位，
1: 确实是越位了。啊，迈尔斯罗宾逊争到一点的时候，佩皮是在越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球应该也不存在手球犯规。最后是麦肯齐在门前把球打进去，但是因为之前佩皮就已经越位了，所以进球是无效。再次给土耳其队敲响了警钟，今天角球防守有非常大的问题。
0: 对，他这个定位球防守啊有点漫不经心，就是虽然区域吧，但是互相之间只要过了我的区域就不管了。
1: 嗯，
0: 啊，没有形成这种合理的保护。
1: 来，居莱尔把球拿下来，分到左侧。居莱尔直传，好球！
0: 这球传得漂亮。
1: 横传过来，土耳其机会
0: 打进了，这球漂亮。
1: 2-1，土耳其队将比分反超了。比赛的第31分钟，土耳其队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

0: 非常精彩的禁区前的配合，
1: 六号可可曲打进的。我们看这个基尔做这球漂亮
0: 啊！如果土耳其队在前两轮的小组赛里展现出这样的状态来，他们怎么可能提前一轮就被淘汰出去呢？
1: 对，今天这射门的命中率啊，那我觉得真是可以。
0: 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居莱尔发动的进攻，这脚传球太关键了，
1: 太漂亮了这下。
0: 啊，最后是前插过来的进攻，第二梯队科克区把球给踢到球门里。
1: 对，他这下有点够着射的，但是还好这球呢，哎，把球打进门了，2-1。
0: 啊，蒙特拉多希望这是第一场或者第二场比赛啊。
1: 没错没错，今天这个进球的效率还是可以的。
0: 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也第一次落后了，第一次落后了。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是逆风球。今天美国队这个第二阵容上来，确实是没有他们第一阵容表现那么令人信服。
1: 对，他这个互相之间啊，咱说可能缺乏点默契，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整体的这个能力啊，还是跟首发还是有点这个差别的。
0: 是的，居莱尔，土耳其队又来了，分到左路，伊尔德兹单对单。有队友前插到了禁区里，还是在左路停下来瞄准了再传，伊尔德兹
1: 啊，这还打得小哈、啊、
0: 是打复杂了这球。
1: 对，
0: 这球停得漂亮，科克区传挡过了，局部2-3、土耳其队突然在场上燃起了一波斗志。
1: 对，
0: 但是这个球吹了犯规了。
1: 刚才那些配合呢，其实就是咱们土耳其头两场就在对方密集防守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打得有点小了。
0: 嗯，
1: 其实像他走走边路爆点这个传中啊，或者说哎利用一些肋部直塞啊，但是呢可能前两场的这个中锋啊个儿有点偏矮
0: 啊。土耳其用这场比赛的前半个小时向我们证明了这支球队本应该有更好的上限。
1: 是的，今天呢队员呢我觉得可能是经过调整之后啊，队员这个进球，这个进球率也是提升了。
0: 对，这是前 NBA 的名宿斯科蒂皮蓬啊，今天也到了洛杉矶球场来观战啊。又是后场的传球失误，美国队
1: 这个又出现失误了。
0: 居莱尔给到肋部直传
1: 啊，还想塞小球，就是他其实这个小球打的略微有点多了。
0: 对
1: 啊，其实你到这位置自己可以打脚门了。
0: 是的，

美国队现在是面临着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哎，这个球打在边裁身上才出去啊。斯卡利这意思是，如果不碰他，很有可能这球转回来了。阿隆森，土耳其队把球破坏出边线。

0: 好球，
1: 漂亮，
0: 麦肯尼的摆脱，传中球太高了。普拉斯蒂，过了这么长时间哈，才吹这个球，在传中的时候空中已经整体出了底线，给了个球门球。
1: 对，但是这个哨有点滞后，
0: 这太滞后了
1: 啊！咱们说有时候判越位可以滞后点，但是这种判罚其实是太滞后了。
0: 哎，裁判也在说这不是越位啊，球门球，这是球整体出底线
1: 啊，只不过自己鸣哨晚了。
0: 哎，还是在应该发的地方来发。好球，挑球过人非常的

0: 直传，美国队先破坏了一下，但是还在向自己的底线方向，这个球还在行进。土耳其队在左路，居莱尔，这个半场感觉居莱尔踢的是比较尽兴的。
1: 嗯，好球，看一下传中，
0: 切里克斜回传被美国队顶出来，居莱尔
1: 漂亮，
0: 非常灵巧，撞墙还在撞，居莱尔连续和一左一右两个队友在进行敲墙配合。
1: 美国队防守阵型前提，
0: 贝尔哈特，麦肯尼过渡到右侧，斯卡利

0: 好球，这球顶得漂亮。
1: 对，佩皮交给麦肯尼，右边有套上，斯卡利角球，下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美国队开了个战术角球出来，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土耳其队想要完成转换，居莱尔现在前面是三箭齐发，但是第一脚传球力量太大了、
0: 啊、对，因为这个前锋啊伊尔马斯的这个速率并不是特别快，
1: 而且好像刚才跑动过程当中踉跄了一步，
0: 对，还闪了一下，
1: 别受伤。

0: 麦肯尼，雷纳，
1: 漂亮，
0: 阿隆森，雷纳，
1: 这球自己来了，
0: 雷纳带多了，
1: 对，这球还不如分出去呢，
0: 对，土耳其的转换也来了，耶尔德兹到了禁区里，角球

0: 到前点位置，
1: 后凑
0: 禁区内非常混乱啊，吹了进攻犯规。

0: 这个球呢，裁判其实在现场他是等待了一段时间，应该是在和视频助理裁判组进行了一些交流，但是现在没有问题，所以比赛又恢复了。美国队因为更换了九个首发，所以他们这场比赛在进攻端的组织好像不是很流畅。
1: 对，
0: 比赛开始的时候展现出来的问题是防线不熟悉，现在来看进攻端其实也缺少一些爆点。
1: 对，他这两个失球啊都跟自己这传球失误有关系。
0: 对，
1: 小维阿看一下这个啊，这个防守队员这一下

0: 真硬啊。
1: 对，捅球啊，这个很准。
0: 所以今天呢，在美国队的中场又没有蒂尔曼来确保创造力，又没有巴罗贡来确保这种勤勉的跑动，也缺少德斯特，戴维的远射，
1: 麦肯尼这脚打了一脚，
0: 对。哎，两个球员在场上都有一些情绪。贝尔哈特和居莱尔。再来看一下麦肯尼刚才的这脚远射。这个球线路上感觉还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1: 对，好像是打在了防守队员身上蹭了一下。
0: 是的。上半场比赛上庭补时六分钟。美国队还是把任意球变成了阵地战。贝尔哈特那吹了美国队推人犯规，没给角球。这个球是麦肯尼确实上手了，
1: 对，
0: 看着好像幅度不大，但是在对方起跳的瞬间来一下，其实还是挺有作用。
1: 因为这一下呢，他在空中一下就失去平衡了。
0: 对。

0: Scotty.
1: This is a
0: 麦肯尼先过掉一个，沿着右路推进，这一步他打，
1: 这下带多了。

0: 贝尔哈特，雷纳在内部，还是雷纳角球，
1: 角球

0: 这回土耳其的防守带盯人了，区域结合盯人，第一落点盯到、还是让美国队抓到了一点啊。
1: 对，就是这盯人啊，其实也没跟住。
0: 是，又是特拉斯蒂，怎么老漏他这一点呢？别的点好像跟的还都挺紧的。
1: 对，而且这个呢，你两个防守队员其实来讲没有一个跟住了。
0: 对，这个机会挺不错的。速度传中到后点，特纳出击把球摘到。
1: 这特纳还是非常稳的。
0: 对，在此之前呢，特纳一直都是美国队的主力门将。哎，看台上今天有另外一个门将啊，雨果洛里。
1: 对，
0: 也在关注着比赛，斜传
1: 梅阿，这下停得有点大。
0: 对，没停好，今天感觉他脚底下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当然这球也已经先越位了，助理裁判去骑了。

0: 有机会，第一下没停下来，
1: 没停好啊，这下
0: 很可惜。
1: 其实这下如果他拿好了，那就直接对门了。
0: 是的。麦肯尼，这个落点附近也没自己队友。如果美国队真心想赢下来这一场球的话啊，我觉得中场休息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
1: 对，肯定是要进行一些人员调整。我觉得这个上半时感觉到防守上问题挺大。
0: 对。现在场上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像是一种，不是局部出的问题，像是一种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缺少关键的角色。
1: 而且他这中卫啊，经常会让对方前锋给带走。
0: 是
1: 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失位。
0: 好球直传，阿隆森在跑向落点，这球还没出界，后面有接应，破过来，斯卡利上顶补时的时间快到了。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美国队是在第三分钟就取得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土耳其队连下两城，所以半场战罢，土耳其队暂时是2-1领先着美国队，这也是在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美国队第一次落后。这场比赛因为他们轮换了9人的首发，所以整体上半场比赛第二阵容在场上的发挥不是很理想，需要波切蒂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进行一些调整了。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由土耳其队来开球。他们在下半场比赛呢，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美国队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比分，土耳其队2-1领先。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双方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1: 嗯。
0: 现在蒙特拉应该是对上半场比赛球队的发挥比较满意，毕竟领先的一方，一般都会相对保持阵容的稳定。
1: 对。
0: 波切蒂诺呢，显然还是想更多的来观察他今天派上来的这个第二阵容。
1: 对，我觉得他这个心态呢，其实来讲呢，就是胜负其实他是放在后边，
0: 对，
1: 更多的是想考虑到这个淘汰赛或者半决赛，哎，这一个长远的设计，就这些替补队员有些哪些队员可以用。
0: 好球，
1: 看这下
0: 把球领下来之后，这是阿隆森倒地了，裁判没有吹，美国队又完成反抢。雷纳、维阿、加迪

0: 艾什雷纳转身了，蒂莫西维阿，
1: 维阿今天过人啊，好像还是不是很顺畅。
0: 对，
1: 哎，因为防他的这个防守队员呢，这个捅球啊、抢断这下还挺准。
0: 麦肯齐，还是后场的出球，但这个球呢，雷纳转身完成摆脱了，直传去找维阿，速度能不能起来？土耳其队的保护也到位了。
1: 对。
0: 到了肋部直传，阿隆森角球

0: 战术角球，瞄着后点传，这球球速偏慢。
1: 嗯，看下来这点，
0: 雷纳，没想给角球，守门员出来把球打出边线。雷纳其实刚才这个位置停下来，感觉趁着球弹跳的时候，可以原地再来一次外脚背射门啊，就像他那个第一轮比赛进的那个球似的。
1: 没错，他这个踢的有点保守路线。
0: 嗯。边线球，手榴弹，落点不错，跟进打门，
1: 漂亮！
0: 贝尔哈特帮助美国队将比分扳平了。49分钟，
1: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
0: 美国队这个进球是来自一次边线球之后的二次进攻。
1: 嗯。
0: 贝尔哈特这条远射真的是太漂亮。
1: 对，这是打了一个凌空抽射。
0: 这个球相信会给美国队带来非常大士气上的提振啊。
1: 对，这是大力伸手这个抛远球，迎上去打了一反弹。哎，这下打了一个反弹，而且压得特别好，角度也刁。
0: 对，
1: 守门员的视线呢，多少让这个前头的队员呀给晃的了。
0: 对，无论是自己人还是对手的球员，这个球多少都有点晃。
1: 哎，有点影响了。
0: 这样的话，双方比分回到均势，2-2。

0: 特纳赶在对方逼上来之前先把球开出去，切里克、坎巴克
1: 还是身后，
0: 对，远端在前插，这球力量太大了。

0: 今天呢，感觉特拉斯蒂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多少有一些吃力，因为他是属于在防线上的多面手，就边后卫、中后卫都可以打，所以当他打边后卫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机动性上的缺失，尤其是面对比较对方比较灵活的这个边路球员的时候，他的节奏可能比较慢。
1: 这个美国队打进这个球之后，这士气上来了。
0: 对，场上的这个硬度，包括节奏都起来了。
1: 对。

0: 中场美国队把球权抢回来，阿隆森直传，这是佩平的好机会。
1: 中卫这下保护的做得非常及时，
0: 对，卡得真好啊，卡巴克。比尔德兹，居莱尔，漂亮！
1: 啊，这传了一个身后球。
0: 对，这个弧线呢，刚好是绕过对方，能兜到自己的队友面前。
1: 对，这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且他就是看准了这一侧的特拉斯蒂，移动能力偏弱。想打过顶，阿隆森。这是可惜的犯规了，
1: 这是哎想快发，但是呢这下还是找维阿
0: 到左路，美国队越位了，
1: 越位了，
0: 助理裁判举旗了，这有点过于追求快发而快发了，结果落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里。这么看好像也是毫厘之间，不过现在呢助理裁判都会得到半自动越位技术给他的这个信号提示，所以基本不会出现错误。伊尔德兹背后，迈尔斯罗宾逊犯规了。切里克，
1: 其实现在呢能感觉到双方啊就是在进攻当中这种威胁的传球，其实这种准确度啊还都是不够的啊，有时候传的还会有些失误，
0: 更多的是一些粗线条层面的比拼。
1: 对
0: 啊，看谁更硬，看谁更快
1: 啊，一脚斜长传打身后，然后就看拼速度。
0: 对
1: 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打的是这回土耳其倒打得很务实了啊，但是呢就是也过于简单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平衡真的很难找。左下方是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因为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澳大利亚队对阵巴拉圭队，现在如果双方是同积四分的话呢，肯定还是平局的状态，如果打平的话呢，澳大利亚队将会拿到小组第二。
1: 啊，球这下敲得不错，
0: 麦肯尼，哎，横向传球被对方切走了，
1: 看这下反击，
0: 插身后，
1: 啊，但是这个速度是拼不过 对方防守队员，
0: 美国队是早有防备，这球甚至还没传出来，迈尔斯罗宾逊已经先转身了，
1: 对。伊尔德斯这速度还是差一点，

0: 特纳直接长传球向前，徐莱尔哦，把球留在界内，嗯，又举旗了，又越位了。这段时间比赛确实，欠缺了一些观赏性。
1: 对，能感觉到好像土耳其呢，现在除了居勒尔能拿球，其他队员呢，好像这种拿球组织进攻这方面还是差一些。
0: 是，贝尔哈特啊，这个摆脱不错。
1: 嗯。
0: 打进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贝尔哈特也更有自信了。漂亮，
1: 漂亮，这球领得非常好。
0: 阿隆森。Plastic.

0: 今天在中场多少有点孤掌难鸣啊。
1: 对，因为麦肯尼呢，他属于那种奔跑能力强，而且呢能有突破这种，但是呢他并不是完全一个组织者。
0: 对，又越位了这回是斯卡利越位，哎，普利西奇要上了。场边波切蒂诺已经和普利西奇在交代上场之后的一些战术设想。美国队的球迷看到普利西奇要上了，感觉比看到一个进球还兴奋啊。
1: 对，因为这普利西奇呢就是伤愈复出，我觉得这段时间呢让他上场呢，其实来讲也是要感受这个比赛的氛围了。
0: 对，最关键的是美国队现在进攻确实打不起来，没什么办法。
1: 对，他现在呢就靠阿隆森，十一号阿隆森来这个串联，但是光这一个点就跟土耳其就靠八号居莱尔一样，就是光是一个点感觉还是不够丰富。
0: 对，啊，普利西奇换下了今天表现稍显平庸的蒂莫西维阿，当然这也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普利西奇将会出现在他比较习惯活动的左路。
1: 普利西奇应该说是美国队的最大牌的一个队员了。

0: 一上来呢就想试图完成小范围之内的连线直传，
1: 看这下
0: 耶尔马兹还是美国队提前一步把球解围掉。迈尔斯罗宾逊
1: 这下补位非常及时，
0: 对，切里克球还是回到土耳其队的右路，居莱尔这球可以转一下啊，看到了左侧埃尔马勒耶尔德兹，埃尔马勒速度提起来传中，
1: 传中
0: 那球离守门员太近了，特纳手抛球出来直接想转换，找到了小雷纳，还在继续普利西奇，雷纳普利西奇在要这球能给过来吗，
1: 看这下
0: 普利西奇啊，起脚之前被对方先捅出去了，
1: 对，但是这个还是有威胁哈，
0: 对，
1: 你一直一看他马上招手就是要这球，
0: 没错，
1: 藤伴一个过顶球马上形成威胁，
0: 而且这个球是肯定不越位，
1: 对，
0: 胸部停下来之后又是切利克补防到位，把球捅出底线。

0: 角球打到后点，这球威胁不大。特拉斯蒂今天的角球里边，他的争议点成功率还真是挺高的。
1: 嗯，哎呦，这是没有拿好。今天土耳其的二一号前锋啊，伊尔马茨啊，这是跑动啊非常多啊，但是呢，他作为这个支点啊，就是这个作用啊，其实来讲还是没有完全起到。
0: 对。

0: 斯卡利，贝尔哈特直接去联系普利希奇了，这球爆
1: 了，
0: 普利希奇把球领到禁区里，好机会，普利希奇
1: 干一下，哎呀，补门这下，
0: 阿伦斯部位没吃准，
1: 对，普利希奇这下打没问题，守门员把球给挡出来之后啊，阿隆森这下把球打呲了
0: 啊，这个球其实先是在一点位置艾登冒顶了啊，给了普利希奇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1: 但这下切这下真快啊，
0: 对，而且他第一下切完之后领球的方向呢不用再做任何调整了，
1: 对，
0: 就是奔着球门去的。左边路伊尔德兹到了禁区里，
1: 内线
0: 打门，
1: 这是还真是有点危险，他这是瞄着后脚打的，
0: 稍稍偏出了远端的立柱。再来看一下，哪怕是美国队带着协防，但是伊尔德兹这个球打得很坚决，他其实内切就调整了一步就起脚了，
1: 对，他等于是一波一射，而且很连贯，
0: 看得出来是很有自信。美国队这次球门球选择直接向前开大脚，
1: 做得不错，其实
0: 佩皮今天整场踢到现在场上也非常勤奋啊。
1: 对，
0: 多数时间之下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他拿球，但是他一直在和对方的中后卫肉搏，帮助自己其他的队友吸引对方的防守火力
1: 啊，因为在美国队呢，他的身高其实是完全一个大中锋的身高，
0: 对，
1: 所以呢，对对方的中后卫来讲，其实这个支点他一直都做得还不错。
0: 可可区，
1: 这球传的
0: 对，
1: 有点别扭，但是同伴还给追回来了。
0: 方向上像给切利克，力量上像给艾登，
1: 对，
0: 结果最后出来一个四不像，
1: 这是不够细腻，
0: 居莱尔，伊尔德兹没出界，土耳其队的球权，这次球权转换了，
1: 对，这次美国队这个局部的加强做得非常好，
0: 对，但是呢在之前的这个场景里面啊，居莱尔他确实展现出来很强的护球能力，
1: 对，
0: 三个人防守合拢过来想从他脚下完全把球断走都很困难，
1: 他的个人能力确实强，这是居莱尔这个在皇马这个锻炼啊，这几年确实这个你在国家队就是游刃有余了，
0: 是的，裁判员在给边线球倒计时，所以这个球最后发的比较勉强。
1: 对，他是想用眼神骗过对方，但是呢，自己没发准。
0: 雷纳、普利希奇，一对一，
1: 阿隆森，
0: 速度也起来了，斯卡利。麦肯尼
1: 啊，搓得有点轻了，其实呢应该再力量大一点，
0: 对，现场播报今天又是100%的上座率，70492名观众在现场关注比赛，麦肯尼角球，
1: 角球 其实我们看普利西奇上场之后啊，他还是习惯在边线拿球，
0: 对，
1: 然后拿好之后他带球，要不是自己突破，要不是找同伴打个过一，
0: 所以呢在这一侧美国队还是要给他多预留出来充分的空间，
1: 嗯，
0: 啊，让他先来施展。
1: 对，关键就是其实思路很明确，就是你球一定要交到他脚下。
0: 对对对，好，美国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了，换下七号雷纳，换上二号德斯特，这是利用最后这点时间啊。
1: 对，
0: 波切蒂诺让首发球员也上来，
1: 也上感，
0: 哎，也别完全放养九十分钟嘛。
1: 没错，
0: 啊，大家也要上来保持一下状态。
1: 嗯，
0: 换下了阿伦森，换上了二十六号森德哈斯。另外斯卡利也被换下了，换上弗里曼，这是边后卫的对位。
1: 弗里曼还是还有头球的。
0: 对，普利西奇
1: 自己打了，
0: 漂亮，这脚球滑门而出，
1: 真有威胁。这下按咱俗话说，这脚射门靠谱啊，
0: 太靠谱了
1: 啊。你看这找圆角找的，
0: 哦，就差了一点点。
1: 嗯，这擦着立柱出去的。
0: 哎，在射门之前呢，立足脚打滑，如果不打滑的话，可能还要更好一些，没准就进了。
1: 对，哎，这下扣得漂亮。
0: 啊，这个球还没有吹防守犯规，土耳其队马上又反抢回来。今天感觉有几次啊，美国队防线中后卫麦肯齐防守的时候手上动作都有点多，佩皮领完第一下被对方给断了。
1: 对，补位真到位，这下根的。看土耳其反击，
0: 科克区给了右路，艾登，耶尔马兹，局部这个三对三配合没打好。
1: 对，那这给看出来了，给断下来。打的还是啊，节奏略微慢了一些。
0: 是。在美国队刚才换上来这个二十六号森德哈斯，也是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里边第一次登场。
1: 看看这次进攻，
0: 伊尔马兹在边路拿球，提前传，居莱尔把球又给到队友脚下，伊尔德兹。
1: 这是想自己打了吗？还是这球没传球没勾过来？
0: 哎，感觉就是想大力的把球扫到禁区中路。
1: 嗯，但是部位是没有包住。好球，这球断得不错。
0: 居莱尔，科克区。土耳其队现在整体都压过中线了。
1: 对，
0: 直传的肋骨空了，
1: 其实没有这种渗透啊，一两脚是快球。
0: 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落下阵地之后呢，缺少一些局部的提速。
1: 对，
0: 德斯特

0: 好球，
1: 好球，这下
0: 科克区把球分到右边路，还是科克区打门了，感觉他体能消耗已经很大了。
1: 对，这下打的没发生劲儿，
0: 哎，必须得换人了。美国队已经用了四个换人名额，土耳其队这是刚本场比赛刚要第一次换啊，已经踢了八十分钟了。
1: 这下停完之后有一个原地发力，

0: 麦肯尼想找普利西奇，
1: 对，看这下土耳其的右路防守还是可以啊，包括上半时对这个维亚的防守，然后下半时对普利西奇，其实这个都能站住。
0: 这一侧他们的防守比较活，变化比较多。
1: 对，所以我们说土耳其的进攻要再能提点速就好了。
0: 哎，这可能要留给下一届世界杯了。
1: 对，这届感觉，可是咱们看他进攻的时候啊，按部就班，但是就没有节奏的变化。
0: 对，在居莱尔的身边或许会出现一些新的队友啊。好的，
1: 终于形成机会了。
0: 麦肯尼感觉有点犹豫。
1: 对，
0: 好摆脱耶尔德兹。哎，有没有机会搓进搓出？居莱尔
1: 这一下
0: 自己想打，居莱尔扣了一下科克区啊，
1: 对，但是基本上这下扣啊非常漂亮，但是他这个右脚你要让他射门其实也是蛮难的，也是。
0: 对，土耳其还有机会，
1: 看这下
0: 中路美国队争到一点二点球，及时的解围掉。感觉土耳其队队员在进攻组织过程当中缺少一些思路的统一性，
1: 对，他们没有这连贯的一脚的配合，更多的就是身后，这是第一点。另外呢，看希望对方防守时出现失误。
0: 对，所以像刚才这种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哈。
1: 嗯。
0: 接球队员呢想要脚下，传球队员呢想给提前量，最后就谁也接不到。
1: 对，就希望呢对方在解围的时候出现失误，那可能这进攻就有机会了。
0: 好啊，土耳其队也换人了，换下了场上队长二号切利克。换上了四号瑟因居，这是瑟因居这届世界杯的第一次登场吧，算是主教练能托拉让他感受一下这个比赛，能力确实都非常强。哎，
1: 这
0: 要注意，要注意。普利西奇和对方的中后卫卡巴克，克拉斯蒂
1: 前点，
0: 啊，克拉斯蒂受伤了。还没有让队医进场来接受治疗，来进行治疗。但是特拉斯蒂刚才这一下看着很痛苦哈，
1: 对，
0: 是抽筋了还是拉伤了？
1: 我觉得这届土耳其啊确实他，哎，这下好像没有说太，
0: 是不是让对方带了一下？哦，脚扭了，
1: 还真是，还真是
0: 脚扭了，左脚的脚踝。
1: 嗯，
0: 落地的时候没有落稳。啊，这一下感觉伤得不轻。
1: 对，好像是崴脚了。
0: 对。特拉斯蒂还。虽然他不是美国队的边后卫上的绝对主力人选啊，但是因为他在防线上多面手的属性，他至少是能够进入美国队的轮换阵容的。
1: 对，
0: 之前的比赛里边也替补上来打过。土耳其队要换下二十四号艾登，换上十八号米尔迪尔。另外还要换下二十一号伊尔马兹，换上十七号卡赫维吉，这名球员之前也从来没有登场过。
1: 这伊尔马兹啊，作为大中锋来讲，他是没少跑，也很勤奋。但是呢，咱们说呢，可能就是有些他该出线的时候，哎，包括射门的这个位置，他其实来讲呢，哎，在那个位置啊，他有时候不到位。
0: 嗯。
1: 啊，但是挺勤奋的。
0: 因为从他个人的风格来说，可能他也更喜欢在边路这种拿球去活动。
1: 嗯。
0: 所以土耳其现在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正印大中锋。
1: 对。
0: 啊，最后时刻蒙特拉的换人啊，一方面是让攻击线上补充一些新鲜的血液，另一方面也是让之前没有登场过的球员上来感受世界杯的氛围。
1: 啊，倒三角这下传出来了，
0: 佩皮。内切
1: 自己打了，
0: 那是来自森德哈斯的一脚射门。
1: 乌尊，
0: 好的，这球摘出来，土耳其队看看最后有没有转换。上顶补时有七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两分半。
1: 对，就是土耳其他进攻啊，倒脚确实很多，但是能不能提二速？对，乌尊拿球，
0: 转移到右侧，卡巴克。这色因居上来之后，土耳其彻底变成一个三中卫了。像左路的转移球，这个球球速也不够快。
1: 对，他这个长传球啊，其实对方后卫啊也是好预判的。
0: 对，好球。哎，好，近距离，可能是一脚踢中了森德哈斯的要害。缓一缓啊，上顶补时还有一些时间。这场比赛最终会分出胜负吗？美国队的球迷自然是希望球队能够以三连胜来结束小组赛的比拼，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努力的加油打气。 好的，直传破线，
1: 看这下
0: 佩皮球还在他脚下。哎，裁判吹了犯规了。他第一下领完之后不是射门的方向就很可惜。
1: 对，他就是不是射门方向，他如果能像那个后脚跟啪踩一下也行啊。
0: 对，
1: 但是以他这身高可能有点费劲。
0: 因为刚才美国队这次推进相当于连续两次纵向的传球都完成破线，先破了中场，然后又破了防线，机会就很好。边路提速，美国队先把球顶出来。
1: 对，禁区里包抄人少。
0: 对，乌尊两个人过来夹击。

巴尔达克哲，好球，视野很开阔。米尔迪尔，传到后点，守门员特纳出来把球拿到了。还有最后的一点时间，看看美国队是控制呢，还是再组织一波呢？现在满场都是美国球迷的呼喊声。这球直接传出去了。

0: 裁判还在给最后的时间。要了个边线球，好的，穿裆过人，
1: 这过去了。
0: 米尔迪尔给到禁区前，起球到后点空了，
1: 这下
0: 打门，门前捅射，土耳其最终绝杀了比赛。
1: 对，
0: 他们没有食言，他们兑现了要用一场胜利离开美国的诺言。相信对于土耳其球迷来说，这是价值连城的一个进球了。进球的是22号艾汉，刚刚替补上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在边路的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居莱尔整场比赛都在展现着他的天赋和灵气。
1: 这下乌尊射门之后补射，
0: 居莱尔这个穿裆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很清楚。
0: 乌尊把球打到中路，艾汉完成了破门得分。这个球是两名替补上来的球员完成的连线。好，这样的话，土耳其队凭借着最终的绝杀进球，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虽然他们已经提前一轮被淘汰回家，但是他们仍旧非常努力地用一场胜利来为自己的本届世界杯征战进行了收官。这样的表现啊，确实是值得上大家送上掌声，送上敬意。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1: 陈继墨空袭，陈继墨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被人犯规，罚球一次。
0: 是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没有能打进啊！贺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1: 荷兰的球，中国球迷防守。

0: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China ball.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一分之差，三分加油！方球请去 China。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Let's go China！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

0: 拘谨。
1: 那这边徐昕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2: 中国队发言。
1: 哇，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彦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因为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是时间不够了。高嘉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2: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Netherland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1: 中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嘉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啊。
2: 三球星 Netherlands

0: 拿分出场。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Team Holding. Sam Thomp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掌声鼓励高诗妍。

38 Locking， 38号主打犯规，防守两分。

0: 这三分球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旋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旋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就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唐成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1: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0: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1: 来的吧，三个棒。中国的球。
0: 杨森回来顶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手一些，状态更好了。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森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

0: 陷入状态。站牛角，哦，赵维伦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1: 头突进得好，
2: 对，
1: 因为演员没玩啊，俩都分开，是吧？防守贴紧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把板球保护好。
0: 范队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3: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0: 好球，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3: 掌声鼓励杨满森。
0: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

0: 而且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宇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1: 不列出今年一分的 substitution time。发现杨汉森想在鼓励他全国碰。
0: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1: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Sign the ball.
1: 挡拆胶皮条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0: 三分球 ，time， 中国队快点，班长在马克吉林，班长雷宝，曹思言。
1: 冲军雷龙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0: Number 16, hea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老板鼓掌树林
1: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中国队 Incredible 中国队球，声音再大声，中国队。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号。快点，对方出现有误，快点三号过心灵。

现在中国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国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让杨森去抢。

0: 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啊，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好球！
1: Shooting ball.

0: Start. Number two, holding. Back. 32, first person. Netherlands. 中国队，请防守。
1: 剩6秒了，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6秒了，发起太晚了。 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啊。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彦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贺西宁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彦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毛俊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是同一阵型，拿单出场，Christmas Island.

0: 头顶上，大家看飞。Substitution, box team, 双方换人。
1: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投射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0: Gentlemen, 33, pushing back. Start the match. Direct from the South Jersey, hosting. 双方法人。South Jersey, China. 我们今天比赛的比赛最大声的掌声，中国队。
1: 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呀、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徐昕上来之后，中国队低位是有护框能力的，往下线转。高诗妍还一个三分。
0: 掌声鼓励高诗妍。Number eight, Korea, South Jersey, Team China. South Jersey, Host Team, 双方法人。His third personal foul.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统也出现了失误。远的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开放，一起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线。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1: 中国队换上这件号，请穿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林场拿着犯规 ，the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0: 杰安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1: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七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Wars. Cases for Templin Malachi. Evidence for Wang Shouchun.
1: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0: Advance，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开始play，number ten，雷公艾蒙。Substitute. Netherlands, 过来的换人 ，his second first goal， 这是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栏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7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0: 三条线，枪一排，中国的是犯人。
1: 再上许昕啊，再下
0: 关键的防守。

0: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4。
1: 哎，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
1: 员都倒地，所以裁判吹哨，
0: 为他们送上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0: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1: 我们掌声送给徐鑫。
0: 把徐鑫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Another two times,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加油，中国队。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1: 贺新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种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0: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third personal。
1: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0: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1: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节奏稳定。朱俊荣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贺新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0: Other boss， 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0: 刘文强也是非常拼的这种类型，今年上届夺冠刘文强也是功不可没。
1: 希望听到在场的每一位中国力量传递到全
2: 场。 Three Center Holiday。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勾手，分差又追上来。
1: 采访，暂停时间。
0: 这种时候你掉进来亚恩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1: Center Overs，
0: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有没有能打进？
1: 整齐划一，最大声。中国队，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0: 廖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啊，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廖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犯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

Adebayo, team charitable. Time out, China, 中国队暂停。感谢球迷朋友们，全程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三零上罚球线。
1: Netherlands ball， 防守。
0: 嚯！追击了一次封盖。这样吧，全场比赛结束，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60，获胜的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三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门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12位选手当中，只有2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剖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剖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五。
1: 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脚步稍稍差一点，有平底。
0: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 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 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1: 的字母。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它三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它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1: 那个1980，那一轮抓板稳定性不错。
0: 这是在古赛力的1800之后。

0: 个1980的动作。
1: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0: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三轮，在三轮过后取两跳最好成绩的两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1: 转过你的逆转腰八双抓板。
0: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三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三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1: 哦，单手抓板，
0: 嗯，
1: 是个 nose， 就是想做幺九吗？
0: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三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1: 那种18 look at air， 双手抓板头，
0: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1: 看一下落地角度，
0: 嗯，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
1: 嗯，
0: 双手去抓板，
1: 嗯，抓板两周多。
0: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1: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0: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1: 现在看运动员做18都非常轻松。
0: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160 nose drop。
0: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1: 动作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都在50分以下。
0: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1: 还是昨天说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
0: 嗯，
1: 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0: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 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4，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1: ，Not grab， 非常漂亮。
0: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1: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0: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1: 对，
0: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1: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的，
0: 嗯，没错，
1: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0: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1: 手有个轻微的出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0: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1: 非常提气的一跳。
0: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1: 又转成1980，疼了。
0: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1: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和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0: 有点紧。
1: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0: 并不是看上去那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1980，看到这个吧，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

0: 那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0: 嗯，
1: 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那个。
0: 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的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原来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肯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三跳都做的是18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两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利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这些。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内转，1980绕刷板。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绕刷板，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绕刷板。接近3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3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位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

0: 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英里高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的。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目前看内转1980的抓板方式不是 NOS 就是 MAD。
1: 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drop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的后空翻的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
0: 迈了六百，
1: 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这是一个反转，那个叫80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你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才能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泰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质量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渊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帮你，
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接下来让我们等待选手们要面对的第三轮的挑战。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背号为六号的美国运动员奥利弗·马丁。17岁的马丁是今天比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9800，
0: 转速很快。
1: 又是个硬地抓板。这个角度看，高度方面好像是不明显。也可能是摄像机角度的问题。哦，做的是 mute 抓板，抓板改变了。
0: 这样的话是用他的前手去抓板前刃的位置。马丁在去年的世锦赛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的比赛呢，是收获了铜牌，这也是他

0: 业生涯第一次有世锦赛奖牌的收获。虽然是美国队这次参加比赛在大跳台方面最年轻的选手，但或许也是美国队在单板滑雪大跳台方面最有竞争力的选手。在第二轮已经做了一个 A 类动作，拿到了79.50分。今天两跳都做的是1800。
1: 对。
0: 83.50分，加上 B 类动作的得分163分，现在呢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对于马丁而言，也是意想不到现在的成绩能够暂列第二。
1: 非常顺利的完成了比赛。
0: 嗯。镜头也是锁定了意大利的国旗、意大利的观众，主场作战的马泰奥利即将登场。这是在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第二的选手，第二轮得分80.25分。马泰奥利已经出发，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哦，
1: 单脚外脚比较发力。
0: 的外转的能力其实会比他内转的能力更强劲一些。
1: 嗯、两跳的 A B 动作都是反转，一个内转，一个外转。
0: 在第二轮当中啊，他拿到了80.25分，反脚内转的动作。整个空间的感知能力也是很强的。
1: 嗯，抓板也是3周，连续抓板。
0: 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雪板上撤出来。马泰奥利的父亲是一位高山滑雪运动员，曾经也是意大利队的教练，17次登上过世界杯的领奖台。可以说马泰奥利是子承父业，也接触了滑雪运动，但他喜欢的是更加具有冒险意识、更加年轻酷炫的单板滑雪。
1: 可能这个场地的数据对于2160来说并不是那么特别友好。
0: 嗯，其实这个场地的雪质会偏硬一些，选手的这个滑行速度会很快，但对他们的腾空高度，范教授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应该有一定帮助，但是从这个视觉上来说，对心理方面可能是有一定的冲击。
0: 嗯，这个跳台的垂直落差是55米，首钢大跳台是60米。
1: 搭建起来的台子和雪上的台子不一样。
0: 没错，
1: 两个参照物不一样。
0: 没错，对选手来说，这个视角呢是截然不同的。
1: 82.25分。
0: 这样两跳之和160.50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也是凭借自己的第三跳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得分。这样场上的排名一直在发生变化。
1: 第四个上160分。
0: 没错。下面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的发挥。来自新西兰的运动员背号14号的杰米森，惯用站姿呢是左脚在前。
1: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上到90分。
0: 嗯。
1: 正脚出发。
0: 这一跳其实在空中非常飘逸，
1: 这一跳如果要做长的话应该是漂亮。
0: 嗯，
1: 是一个前刃起跳，外转叫80米。
0: 抓板的时候其实抓板头和板尾是不是对选手而言会更具有挑战性？
1: 对，但现在抓板头呢，奇怪拉近身体，这个难度相对降低了一点点。
0: 嗯，

0: 对杰米森而言，这一跳还是有一些可惜的。外转的180只拿到了29.25分。杰米森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三轮，也结束了自己冬奥会大跳台的决赛。
1: 这一跳动作难度还是很大，
0: 嗯，
1: 如果做成了以后应该有希望上了9分。
0: 他其实是一位滑雪风格很卓越，在空中方面有很好掌控能力的选手，包括他的抓板，资格赛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吸血鬼的这种抓板动作，很具有创意性，但是决赛确实有一些可惜。
1: 到目前为止决赛选手没有太多的起跳方式，都是常规的起跳方式，只有他的一个用前刃起跳，
0: 没错。来关注一下加拿大队的老将乔宾，就是一直等待着冬奥会大门向他敞开的老将，即将完成的是自己首届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右脚的大包优势吗？这个俯视的角度。
0: 等待一下他的这一轮的成绩。乔宾之前已经做过了一个1260，
1: 应该是左脚正起正落的。
0: 这是一个对左脚在前的选手。
1: 内转的一个 W440 UDO， 硬地抓板落地就稍出现了一点点问题，
0: 对，手部有出血的情况。
1: 抓板还是不错的，但还是没有最准。
0: 65.50分，两跳之和149.50分，老将乔宾也结束了自己的最后一跳。虽然有遗憾，但是我们很开心在赛场当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也是苦苦等了许久才等到了参加冬奥会的机会。古赛利，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他的第二轮已经拿到了86.75分。
1: 目前来看，真的是每一位选手都有站在领奖台上的实力。
0: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古赛利的最后一跳，惯用站姿左脚在前，
1: 1980。哦。队长的1980失败了，
0: 没关系啊。对于古赛利而言，昨天他自己也表示，进入到决赛已经是很惊喜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原本积分就不在世界排名前30位，是没有拿到这张门票的，
1: 是没有准备。
0: 对，而且他个人擅长的是 U 型场地技巧的赛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自己16岁的时候就打破过肖恩·怀特保持11年的 U 型场地最高的腾空的飞行记录，当时他的高度是达到了7.3米，这个7.3米其实相当于2层半楼的高度了，
1: 和槽的深度是相当的。
0: 虽然最后一轮失败了，但是对古赛利而言，他也非常享受今天的比赛。我们也将在之后 U 型场地技巧的赛场看到他。
1: 非常有特点的一名选手，
0: 而且是 U 型场地技巧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法雷尔，背号为22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第二轮外转18失败，第一轮动作应该是这个动作。
0: 擅长的是冲浪这项运动，由于他的

0: 亲是新西兰人，所以每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会去新西兰，他也就接触到了滑雪这项运动，所以他是很难能可贵冲浪和滑雪都很擅长的运动员。
1: 这两个动作的方式咱们外行看感觉有点相近有关联
0: 哦，有一些可惜。
1: 嗯 ，reward， 所以这个分数应该是40分以下。
0: 他更加擅长的其实是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也期待他之后在赛场当中的表现。
1: 对，他和澳大利亚的选手，下一次还会在同场竞技。
0: 没错。现在在得分方面啊，其实对于日本运动员而言啊，木羽良真呢现在的压力并不大，所以主要要看一下场上的局势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木村葵来背号为5号，21岁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二轮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说这一轮至关重要。
1: 一记反转出发，这一点腰子发的热闹，
0: 也是顶住了压力。资格赛方面，他是成绩排名前3的选手。
1: 嗯，两个反转出发，反转出发是反起反落吗？没有注意到。
0: 看一下他的
1: 反起落不放下，如果是反起正落的话就是19，所以反起反落那就是18。
0: 惯用站姿左脚在前，他是反脚出发，右脚出发，右脚在前。而且这个19的周数是满的，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那在2025至26赛季呢，他是拿到过2枚大跳台世界杯分站赛的银牌，积分方面呢也是处在了前4名当中。最后这一下控制的还不错，
1: 有点前顶。
0: 90.50分，裁判几乎都是打出了90分以上的成绩，179.50分。这样木村葵来一下就跃升到了榜首的位置，两位日本选手的成绩处在了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对于这个难度动作呢，还是打出了比较高的得分。下一位要出发的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门兹的两跳之和160.75分，比赛进行到现在，他的排名呢已经是处在了第6名的位置，在他之上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年有3位来自新西兰队的运动员进入到决赛的争夺，

0: 这个酒给的非常酷炫，应该是个酒酒。
1: 看来这一轮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成绩没有办法提升，提升也是去做自己的 B 类动作。
0: 前两跳都没出现什么大问题，
1: 嗯，第三跳没有办法把成绩提升到80分以上了。接下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发挥，两跳之和162分。苏翊鸣已经站在起点处做好了第三跳的准备，这是他又一次来到冬奥会的赛场。
0: 苏翊鸣如果1980反脚内转1980落管以后，还是具有很强的冲击力，
1: 嗯，
0: 因为他和目前排名第一的选手他们两个动作相似，并且第一轮的有效得分也是非常接近的。
1: 段永战军是右脚在

0: 是一个1980非常娴熟的选手。哇，
1: 接近三周半的抓板。
0: 我们觉得他的1980其实不是一个动作的周数了，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有他这四年无数次的摔倒也好，康复也罢，今天是一个再挑战的过程。162分是他前两轮的两跳之和，第三轮的这一跳也将决定着他的排名情况。目前的场面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很多选手在第三轮都贡献出了高质量的发挥。

0: 现在的领奖台的位置的把守者排名第三的是马丁163分，这位美国选手的得分现在两道之和是要比苏翊鸣高一分。
1: 感觉比他上一轮完成要好。
0: 80.25分，168.50分的得分，现在两票之和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这样马丁也就处在了全场第四名的位置。对于苏翊鸣而言，这一个赛季都在苦练着自己的1980，在场上无论是破面障碍技巧还是大跳台，他都有这个难度动作的输出。今天确实对于比赛而言压力是非常大的，
1: 有点遗憾，差了一点点。
0: 但是其实人生就是这样，我们追寻的是那个过程，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苏翊鸣而言目前来说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但是他这一路的拼搏我们是非常欣赏和认可的。
1: 确实是，他也经历过伤病的困扰，
0: 没错，
1: 能够恢复到这个竞技水平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并且大跳台的项目奥运会蝉联冠军以前我没有发现过。
0: 看看沐浴良真的最后一跳，其实对他而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庆祝模式当中了，两跳之和奠定了很高的基础。最后一跳依旧展现出了自己的水准，
1: 应该是个内转的2160的。
0: 对于沐浴良真而言，在前两跳当中他已经收获了171.50分，在他之前呢，目前排名第一的是木村葵来179.50分。其实对于日本队而言呢，他们已经能够确保两个领奖台的位置，就要看一下两位选手现在的一个排名情况。真是放手一搏的一跳，
1: 2160来了。虽然完成质量不好，但还是有这个难度储备。
0: 而且也在这片赛场当中把2160展现了出来。最终他的排名呢是并没有得到一个提升。这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苏翊鸣也在向其他的两位日本选手表示着恭喜。三位非常年轻的运动员今天在赛场当中是贡献出了高水准的比赛。木村葵来这位日本选手凭借最后一轮90.50分的表现，以179.50分是排在了第一名的位置，他的同胞沐浴良真呢则是排名第二。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顶住了压力，168.50分的成绩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对于苏翊鸣而言，今天的赛场可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跃起，不断的降落，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苏翊鸣还是那个无悔的自由的少年。

无论您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你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

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玛亚·赫瓦林斯卡来迎战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比赛依旧是采用1-4-1的竞赛规则，也就是球员入场之后1分钟挑边，4分钟热身，然后1分钟休息。当这些流程都走完之后，比赛将会正式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波兰的玛亚·赫瓦林斯卡，女单世界排名排在第114位，现在打入到决赛，她的即时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21位。她是2001年10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24岁，身高1.64米，一位左手将。本赛季的战绩是8胜1负，她是在克鲁日纳波卡站跻身到了1/4决赛，这是她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级别的女子单打的决赛，就在大满贯的赛场。这是进入到正赛阶段赫瓦林斯卡的晋级情况。这其中第三轮他是苦战了3盘，战胜了希腊名将萨卡里，第四轮淘汰了本土的选手帕里。赫瓦林斯卡进入到决赛之前他的总耗时是10小时52分钟，这也是本届所有选手耗时最长的球员。画面正中间戴眼镜的这位就是赫瓦林斯卡的教练马霍夫斯基，他是从2020年开始执教赫瓦林斯卡。排名114位的赫瓦林斯卡也成为了打进法网女单决赛排名最低的选手。刚才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影星布拉德皮特。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来自俄罗斯的小将米拉安德烈娃，她是200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现在只有19岁，身高1.75米。她最高的时候女单世界排名曾经来到过第5，本赛季的战绩35胜9负。她也是本赛季在女子球员当中胜场数排名第一的选手，在罗兰加洛斯的战绩17胜3负。安德烈娃整个的晋级情况，这其中半决赛啊，他是非常轻松的战胜了科斯丘克，第三次和科斯丘克交手啊，终于获胜，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肯奇塔·马丁内斯，安德烈娃的教练，他是从2024年开始来执教安德烈娃。她也是前温网的女单冠军，前法网的女单亚军。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就发生在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从整个晋级的情况来看，安德烈娃这边的耗时要更短，8小时17分钟。这其中耗时最长的比赛是在第二轮，1小时51分钟。相较于接近11个小时的赫瓦林斯卡的晋级的时长，安德烈娃这边的晋级道路会显得轻松一点。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安德烈娃也是表示，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赛事的积累，每打一场比赛都会让我变得更为成熟，经验也在不断的增加，如今我能够有针对性的备战每一个选手，根据对手的特点来制定专属的战术。因为毕竟今天和他隔网相对的赫瓦林斯卡是一位底线非常有变化性的球员，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所以今天对于年轻的安德烈娃来说，在比赛当中稳定的心态和情绪十分关键。安德烈娃需要用精准冷静的进攻，用脚下快速的移动和调整来抗衡对手出色的全场覆盖能力以及底线多变的节奏。但是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体能将会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因为毕竟这是本届法网他打的第10场比赛。

本场比赛由画面下方的赫瓦林斯卡先来发球。上来第一分发了一个双误。在发球端，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发球不是他的优势。镜头也对准了他的包厢。这个球压线，刚才这一分也体现出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比赛特点，就是力量，他在底线的对抗是不占优势的，但是你看他打得非常轻盈，线路落点的变化非常多，战术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安娜列娃的接发长出了底线。安娜列娃也是史上第一位啊能够进入到大满贯单打决赛的05候选手。

0: 球，好球。刚才这一分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调动安德烈娃，突然的放短。
1: 超短。
0: 这个短球放的质量还可以啊，但是你看安德烈娃，他对追这个短球啊是有一个提前判断的，相信这也是他在赛前需要准备的战术之一。30-30。

你看安德烈娃开场之后啊，就是追赫瓦林斯卡的短球启动都非常快啊，反应也很快。从这一点上能够看到，在赛前啊，对于对方这个短球的战术配送是有所准备的。赫瓦林斯卡的局点，这个反拍的上旋球，赫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哇，这个确实是安德烈瓦正拍位啊，在底线的进攻能力。安德烈娃的妈妈，库瓦林斯卡面对一个破发点，好球，好球！就是你看，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的进攻，库瓦林斯卡都很难打出非常快的球速。当然，对于他来说，刚才这一拍主要是来调动，他要打开更大的角度，然后下一拍的截击才是他的杀手锏。

0: 反拍尝试切削放短，华林斯卡这一次放短球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上来的第一局耗时就超过了五分钟。马丁内斯，她是2000年法网的女单亚军。好球！你看，赫瓦林斯卡，她对前场进攻的落点，这个敏锐度是非常高的。只要对方的球一出浅，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这名波兰选手的脚下移动非常快，而且有很高的到位率。
1: Sí, vous plaît.

好球。这分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在底线的控球方面啊，他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比较深的落点，只要这个落点一出浅啊，对于安德烈娃来说，这个进攻的角度啊就会变得更大，就会有更好的下手机会。所以赫瓦林斯卡对于他的回球深度必须有所保障。第三个破发点，这个球也是因为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太浅了，给了安德烈娃反拍扫射斜线进攻的机会。这样第一局耗时七分钟，安德烈娃一上来啊就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刚才也给出两位选手在发球、接发、正拍、反拍、移动上的一个评分的数值。在五项统计当中，安德烈娃都是全面领先于赫瓦林斯卡。好球。刚才这一分赫瓦林斯卡也是打出了自己非常有标志性的在底线的防守反击。

这个正拍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现在一上来啊，连掉了两分。镜头也给到了他的教练马丁内斯。

德列瓦的变化还是不错的。进场之后，其实在这个位置半场，他有很多种进攻的方式。这个时候突然换卧，选择了放短，而且还是放到了直线。第一时间，赫瓦林斯卡对于安德烈娃在这个地方的进攻产生了一定的犹豫，他是猜错了安德烈娃的进攻方向。出界了，这个半场反拍带滑板的出手，安德烈娃出现了致命的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安德烈娃来说，必须得控制好自己的心态，控制好自己在场上的非受迫失误。安德烈娃先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第二个破发点。线的一个多拍，其实在这个底线相持过程当中，赫瓦林斯卡是先上手打先提速的一方，安德烈娃反而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安德烈娃还是在反拍直线的抢攻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双方是交换了发球局，三位小球童啊，跟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第一个发球局上来的第一球一样啊，都是发了一个双误。戴白色帽子的啊，这位是赫瓦林斯卡的体能师啊，也是他的理疗师，来自于波兰的雷什丘克。

0: 好球，好球。就是你看刚才这一分，霍瓦林斯卡是用三条直线的铺垫啊拿下了这一分。反拍直线，这个球落点要得很深，然后侧身，正手直线。
1: 记录片。

好球。安德烈娃在正拍直线的上旋球的对抗上，他有更高的质量，而且第一时间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正拍啊，

其实也有一定的迷惑性。霍尔林斯卡觉得他可能会攻斜线啊，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拉到了直线的方向。两位选手在场上的每一分啊底线的对抗上都在不断的博弈。现在赫尔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0%。这个二发也是被安德烈娃直接完成了大角度的接发变线。这场比赛对于赫尔林斯卡的二发啊，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三个二发都没有拿分。连续两个破发点，还是二发。

0: 这个反拍想要打开一点反斜线的角度，球没控制好。
1: 30-40

现在场上的风啊，突然有点变大了。出界了，二发。安德烈娃现在接二发的站位啊，大概就是底线后一米。后退过程当中，库瓦林斯卡这个正拍啊，想要再来一板上旋球，但是球没能打准。这样安德烈娃是兑现了本局的第二个破发点。开场之后三局啊，双方无论谁发球都没能保下来。这是安德烈娃职业生涯第八次啊打入到巡回赛的女单决赛。之前七次的巡回赛级别的女单决赛，她是五胜两负，但这是她第一次啊来打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决赛。

哇，林斯卡刚才这个跳起之后反拍的提速啊，并没有抢到预想的效果，反而是让自己的空当啊暴露在了对方的面前。

还是有一些风啊。安德烈娃这边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误。到目前为止，两位选手这个二发有。

0: 赢球率啊都是非常低迷的，两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二发上只拿了一分。好球。今天在底线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会有很多的主动进攻的机会，但是在比赛当中啊，他需要去平衡进攻和防守之间的关系，他需要有更强的稳定性来应对霍瓦林斯卡底线的防守。简单球的失误，这个反拍其实安德烈娃只是想把球拉高，拉一个偏直线方向的上旋球，但是简单的出手失误了。面对破发点，
1: 是
0: 破发点上直接发了一个双误。现在比赛前四局啊，两个人都是完成了破发。
1: 这是发球。
0: 开场之后，双方谁都没能保住自己的发球局。这个似乎也是面对决赛压力另外的一种体现方式。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啊，他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二位能够从资格赛当中突围啊，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大满贯决赛的选手，那上一位是拉杜卡努。2021年，当时在美网啊，拉杜卡努是从资格赛啊一路进入到决赛，连赢十场获得了女单的冠军，这个在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啊资格赛大满贯冠军。
1: 30-0。
0: 开场之后的一发进球率，霍瓦林斯卡这边是比安德烈娃高了25个百分点。哇，安德烈娃追这个短球啊，跑得已经很快了。但是你看，霍瓦林斯卡他还有下一拍的准备，就是当对手真的把他放的短球追上之后，他是有后手的。连续三个局点，我们看到赫瓦林斯卡的左大腿上也是有比较厚的包扎，这是他本届法网从资格赛啊打的第十场比赛了，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连续打向重复落点，直落四球，霍瓦林斯卡拉 game 实现了保发，也成为了这场女单决赛当中啊率先能够保住自己发球局的球员。
1: Valinskaya 3-2。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 举球结束，安德烈瓦的发球局。接下来看看他能不能实现爆发。

这球同样是在后退过程当中啊，面对这种弹跳比较高的上旋球，奥林斯卡后退的时候啊，把这个球打丢了。

这一次底线的长多拍啊，安德烈娃笑到了最后。其实今天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对于比赛的准备啊，对于底线的相持，这个准备的还是挺充分的啊，尤其是在反拍也会很耐心的和对方进入到这种月亮球上旋球的对抗。

前一拍安德烈娃的回球落点太浅了，因为赫瓦林斯卡是一个脚下移动非常快的球员，而且他对于对方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是很准的。界内，好球啊！啊，在这一分上，安德烈娃打得非常有韧劲儿，而且打得很耐心。刚才安德烈娃也是看了看对方那一拍落点比较深的球，这个在底线上会有一个球印。开场之后最长的一个多拍19拍，安德烈娃也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安德烈娃轰出的第一节 S， 这样安德烈娃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首盘局分3-3。今天这场比赛也是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他之前面对世界排名前50的球员战绩是4-3，4场胜利全都来自于今年的法网。

球。你看，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布拉德·皮特，也是给霍瓦林斯卡出色的表现啊献上了掌声。霍瓦林斯卡对于对方回球落点的判断啊，确实很敏锐，尤其是前场落点的判断啊，判断的很准。

0: 镜头也对准了华林斯卡的包厢，他的包厢啊也是坐得满满当当。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

赫瓦林斯卡来说，只要他的回球落点稍微出一点点浅球，这个就是安德烈娃上手进攻的机会。所以保持回球深的落点对于他这一场决赛至关重要。这个一发差的也比较多啊。现在赫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33%。这个接发反拍，安德烈娃想要直接打向斜线的方向，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现在一发赢球率赫瓦林斯卡是要高于安德烈娃，但是二发赢球率我们现在看到安德烈娃这个二发赢球率已经是超过了55%。

霍瓦林斯卡正拍啊，这个球想要兜一个深落点，出现了非受迫失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体能师和教练。吉尔莫敦，法国网球协会的主席。面对破发点，霍瓦林斯卡的二发。霍瓦林斯卡是想通过下旋切球来过渡一拍啊，但是球没能过网。这样，米拉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再次破掉了霍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在首盘比赛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线内。之前啊，霍尔林斯卡是真能防啊，但他退到远离底线的地方，这一拍正手还是没能把球兜起来。好球！刚才这一分在正拍斜线的方向，安德烈娃也是充分啊释放了自己的击球力量。他确实是一位力量、身体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在这一点上，赫瓦林斯卡确实没有办法和安德烈娃相提并论。安德烈娃正拍斜线的一个飞射

破失误。但是霍瓦林斯卡这边啊，会有更加多变的球路啊，他是一位球商非常高的选手，虽然没有那么出色的身体和天赋，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这名波兰选手是利用自己的方式、打入到了大满贯的决赛。

哇，这个球应该是在边线上有一点不规则弹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球，好球！啊，这分安德烈娃的移动非常迅速，赶到之后还回放了一个短球。虽然赫尔林斯卡这边的启动也很快啊，把安德烈娃回放的这个短球也救起来了，而且还希望能够挑到他的身后，但这个球还是被安德烈娃再往前啊给拦下来了。你看，简单后退一步，这个反拍就把球送到了赫瓦林斯卡身后的空当。这样安德烈娃成功爆发，接下来也来到了赫瓦林斯卡第一盘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现场的风还是比较大的，扬起了一阵风沙。

反拍切下旋直线的过渡，科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科瓦林斯卡的非受迫失误是13个。连续两个一发啊，都是发下网。球迷的喊声啊，影响到了赫瓦林斯卡的二发准备。韩德列娃在底线抓机会的能力啊，确实很强。这也是他在进攻端的天赋。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在直线方向安德烈娃的一个提速。那接下来华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盘点。反拍斜线的制胜分直落四球，安德烈娃破掉了华林斯卡的发球局，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第一盘安德烈娃耗时42分钟，6-3先下一城。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Deuxième manche. Au service central.
1: 第二盘一上来啊，也换了一组新球。

霍瓦连斯卡的回球整个的弧度确实非常低平。其实两选手在第一盘当中啊，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紧张感。当然随着比赛的深入，可能对于安德烈娃来说，他的这种紧张感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释放，毕竟他是拿到第一局比赛第一盘比赛胜利的选手。贝克尔

啊，你看，这其实也是赫瓦林斯卡这名选手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在底线很多球啊，借力和防守打的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让他连续发力的话，他很容易把这个球打丢。

好球，在正手位，安德烈瓦连续的强势进攻，这个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完全撕开了角度，就是这一拍，然后随球进场，半场一个凌空的进攻制胜分。

0: 十。
1: 其实这个反拍啊，也是霍华林斯卡希望能够主动上手啊，抓住这个偏浅的落点，然后反手扫开斜线的角度。但刚才这一板进攻，他出现了失误。这是在过去的四局比赛当中，安德烈娃的进攻指数啊达到29%，远远高于霍华林斯卡的17%。当然，在第一盘的前半段的时间，这个安德烈娃在底线的相持球的占比会更多。现在可能需要霍华林斯卡想办法来调整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他的非受迫失误就是更多的一方。要知道，这名选手是轻易啊不会在底线出现失误，不会轻易在底线掉球的选手。这个如果是拼进攻的话，霍华林斯卡在进攻端他不是安德烈娃的对手，他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节奏啊变得更为多元，通过线路落点啊来调动安德烈娃。过去的15分，霍华林斯卡就拿了2分。

好球，好球！这个球安德烈娃随球来到半场，这个上网上的有点稀松了。就是在前一板没有建立明显优势的情况之下，贸然来到网前，这个对于安德烈娃的网前截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个一发完全没有发准。反拍的变线，瓦林斯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接下来在他的发球局上又要面对破发点了。

这也是赫尔林斯卡在落点上多变的一面，突然兜了一个浅落点。其实有不少的球员啊，在面对底线相持或者是接发之后第一拍啊，面对这种浅落点都不会第一时间做出比较好的判断。这个球出界了，赫瓦林斯卡直接帮对方把这个球印画出来了，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偏差。40-40。本场比赛赫瓦林斯卡的二发赢球率啊只有27%。

0: 在刚才这一段时间啊，就是从第二盘比赛开始之后，鲍林斯卡是加强了自己在场上的抢攻。你看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在防守端的一个赢球率，安德烈娃要远远高于赫瓦林斯卡。出界了，这个落点是一定得查看的，这是关键分上的落点。嗯，确认了，鲍林斯卡的回球长出了底线。
1: 十，安德烈，
0: 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安德烈娃又破掉了鲍林斯卡的发球局。
1: 安德烈娃，十四。

个球是等到了阿德列娃进场了，这个半场反拍进攻的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波兰的球迷，安德烈娃的妈妈。

0: 球，好球！这个短球放得非常突然，以至于第一时间安德烈娃在底线都没有做出特别快的反应。这个就是进入到第二盘霍尔林斯卡需要频繁使用的战术。0-30。好球，反拍直线，霍尔林斯卡打向了重复落点的线路上。接下来安德烈娃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在进攻端啊，安德烈娃还是很有优势的。哦，这个光线突然变化了，因为今天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风速比较快，所以天上这个云啊飘得也比较快。刚才就突然飘过来了一片云啊，把这个阳光挡上了，场上的光线瞬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分上，底线反拍位的相持啊，这是安德烈娃的底线节奏。就其实现在进入到第二盘，能够看到安德烈娃打得要更为的释放，因为毕竟第二盘盘出阶段啊，他就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这个反拍位拉球的占比在下降，挽救连续三个破发点，安德烈娃将比分追平。好球，好球！啊，这一番安德烈娃打得也很有耐心，随球跟进来到前场，这个对角线的大角度完全打开了。看截击的这一拍，对角线的方向，而且截得还比较深。然后下一拍，你看这个反手，其实也给自己的出手留有了一定的空间。局点。这局比赛安德烈娃是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实现了保发。安德烈娃保发之后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是3-0领先于赫瓦林斯卡。
1: Merci. Merci.

好球。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一个破网制胜分。其实今天在防守端啊，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确实面对着更大的挑战，因为毕竟安德烈娃是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啊来面对前10的球员。

再加上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霍林斯卡在底线的拉球，这个球的落点啊，拉的这个浅球占比会多一些，所以这也会给安德烈娃更多的上手进攻机会。

你看这连续三拍霍瓦林斯卡的回球落点都出现了浅球，相当于连续三拍安德烈娃的进攻和变现都是在底线以里来完成的，这个对于霍瓦林斯卡来说就非常被动了。制胜分安德烈娃20个，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一发啊发的也非常长。现在霍瓦林斯卡二发赢球率只有23%。哇，这个正手直接打脱拍了啊！这样第二盘安德烈娃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二盘局分啊，现在安德烈娃已经是4-0领先了。就是哪怕大比分落后，在场上我们看到霍瓦林斯卡整个的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也是这名波兰选手的比赛特点，就他在场上时刻都有一颗清醒的头脑。当然也可能是连续征战的原因，他是从资格赛一路打入到现在的决赛啊，这是他本届法网参加的第10场比赛，可能无论体能还是精力上都有更大的消耗。安德烈娃这个正拍啊，想要兜一个反斜线的重复落点，回球挂网了。

好球。这个半场的正拍进攻，澳大利亚保安没有犯错。

界内。哇，刚才这一分两个人的角色仿佛调换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不断的来防守，然后是赫瓦林斯卡在底线不断的进攻。从赛前给出的数值来看，这个安德烈娃

拔的移动上的评分比赫瓦林斯卡还要高，就他也是一位脚程很快的选手。啊、哦！发球啊，已经帮助安德烈娃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但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球打丢之后，安德烈娃在网前都笑了。他的教练也笑了。好球，因为毕竟现在第二盘安德烈娃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团队都能用一个更加轻松的心态来面对刚才这样的失误。爆发之后，第二盘安德烈娃现在已经5-0领先了。接下来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来到了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这一侧。正拍直线，安德烈娃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但整场比赛总体看下来，安德烈娃对于自身非受迫失误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他现在只有19个非受迫失误，然后打出了22个制胜分。

在这一分上，赫尔林斯卡也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虽然比分落后啊，但是赫尔林斯卡这一边情绪上还是比较稳定的。

0: 40-0.
1: 霍瓦林斯卡拿到连续的三个局点。这个球反弹起来的深度和弹速啊，可能和霍瓦林斯卡判断的不太一样。刚才这个击球时机啊，没有把握住。

0: 哈德列娃正拍啊，连续的抢攻。
1: 加好子唱。
0: 在看台上身穿这个蓝色衣服的是皮尔斯，刚才是在现在安德烈娃身后的这个看台上。

0: 哇，这个球安德烈娃能把球救起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也体现出了他底线移动快的特点。这样霍瓦林斯卡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保翻。但接下来没有局修，赛会的八号种子年仅19岁的米拉安德烈娃迎来了本场比赛他的发球胜赛局，苏珊朗格雷杯就静静地等待着全新的冠军。
1: Merci.

0: 现在底线的香池球，托瓦林斯卡也不占据优势了，主要是他现在有点跟不上安德烈瓦底线的节奏。安德烈娃的妈妈这个反拍直线变线，安德烈娃人和球的距离稍微有一点远，这个脚下调整不到位。现在安德烈娃制胜分和非受迫失误的数量是持平，都是22个。接发球，赫瓦林斯卡也没能接进来。
1: Stretching this one, Mira. Replay the point.
0: 哦，刚才这一分重打，主裁加巴斯下场查看球印，确认刚才赫瓦林斯卡的接发落点是在界内。
1: Replay the point.
0: 但是由于丝线已经喊出界了，所以刚才这一分要重打。

0: 安德烈娃的移动确实是快啊，这个追短球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30-15。
1: Merci。
0: 进场之后，安德烈娃反拍斜线的进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啊，这个正手安德烈娃打丢了。可能这个时候安德烈娃的心态啊也会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接下来他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追到半场，安德烈娃对于对方回球的力量啊，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40-40，好啊，林斯卡依旧是很专注、很冷静。好啊，林斯卡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这样赫瓦林斯卡是破掉了安德烈娃本场比赛第一个发球胜赛局。在刚才这一局上，我们能够看到安德烈娃在进攻端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可能这个时候心态啊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样在第二盘当中，赫瓦林斯卡将局分追到了2-5。接下来是赫瓦林斯卡的发球局。
1: Merci,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上一局比赛，安德烈娃是错过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今天的风啊，确实是比较大，所以这也是选手需要在比赛当中去适应的。这个正拍，赫瓦林斯卡没能把球拉起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赫瓦林斯卡来说，他的非受迫失误啊确实是有一些多，28个非受迫失误。

对于一个以防守反击为主，底线调动的，就是底线落点调动为主的球员啊，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确实是偏多了。反拍直线，安德烈娃打出了一记制胜分。进入到第二盘，安德烈娃的一发进球率啊急剧提升。第二盘他的一发进球率超过了九成，而赫瓦林斯卡数值变化不大。

0: 这个球感觉脚下科瓦林斯卡有点没太站住啊，就是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更浅一些，这样冠军点出现了。接下来科瓦林斯卡将会面对安德烈娃连续三个冠军点。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0: 安德烈娃来到前场反拍斜线，通过一记制胜分兑现了第一个赛点，这样全场比赛结束。年仅19岁39天的米拉安德烈娃6-3、6-2战胜了来自于波兰的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职业生涯第一次加冕为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年轻的安德烈娃，她也成为了塞莱斯之后夺得法网女单冠军最年轻的选手，也是本世纪第三年轻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这场比赛的耗时没有超过90分钟，总体来看是一场比较失衡的决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献给在今年法网表现非常出色的赫瓦林斯卡，这场比赛是本赛季法网他参加的第10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整个的法网消耗确实很大，但是他的收获更大。在法网决赛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114位，而下周他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21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安德烈娃和他的教练马丁内斯也是紧紧相拥，2000年当时在法网女单决赛马丁内斯是输掉了比赛，收获了亚军，但是他现在把自己的弟子带到了法网女单冠军的高度，全新的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诞生了，我们恭喜安德烈娃。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2: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斯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

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十三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七号特夫斯和八号马卡尔，二组二十号托马斯哈利和五十五号帕雷科，三组是八十九号德鲁道蒂和六号桑海姆。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二十七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九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修克兄弟，二组的中锋三十四号马修斯搭档五十九号金策尔和十二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二十一号拉尔金搭档八十六号杰克休斯和七十二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二十九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九十一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四十三号奎因休斯和二十五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十四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七十四号斯拉文，三组是八号维林斯基和八十五号桑德森。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十五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八十七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四十四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二十四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五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还是二十九号麦金农，还是十七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马斯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乔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

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修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迪克林诺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是奔着上角去的，八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博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诺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蓝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塔雷科，刚才加拿大队是打出了一个死球，还是死球，连续的死球。冰球比赛根据规则，打出死球的一方是不能够进行换人的。所谓死球呢，就是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打到对方的门后，而且中间没有任何人碰到这个球。加拿大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当中可以说是遭遇了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森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蓝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弗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到底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

戴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四次射正，美国队只有一次射正就有进球。J T 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放好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顺着板墙给他拦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五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碰到球，垫射并不成功，美国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奎因修斯5场比赛1球7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8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线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反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了。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西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就是板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板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牛队拿球转换，二十九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这时候这边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二十七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两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拦截不进，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有个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凯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反弹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凯克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打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10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59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蓝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修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86号杰克修斯打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5打5，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4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蓝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

们角度已经偏小了。

66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奥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丁廷顿是把球守住，

十号这提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挤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电阻离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

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14号法布尔，球队74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85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这三号马尔尚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可能对于兵工队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维伊，哈利，杰克修斯，杰克修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塔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8号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修克跟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欧洲到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一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

萨海姆给到左圈，德鲁到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萨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十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波尔迪凯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刚才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十三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一打零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十四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六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六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快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球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埃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着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上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十四号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和板墙，板墙脚的位置在左圈，也回到后卫，而且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莫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莫，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让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西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

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角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22次射正，

杰克休斯把球给到了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柯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大门，特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特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很好选择传出来大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板球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霍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起来，争起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打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

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奎因修斯都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希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库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这是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球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基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廷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第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布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布斯送到门前去，没有

建设，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特普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呦，这球没进。特普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萨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萨姆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上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上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何板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科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特普斯，这提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特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伊达林，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普斯和切莱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冲进篮线内，

科的射门，马尔尚先给后卫哈利，右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拦下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齐莱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他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大概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阵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休斯，哈格尔被奎因休斯挡在身后。奎因休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尼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磕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美国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尔尚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尚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尼尔森、杰克休斯，杰克休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休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篮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篮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14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篮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9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了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

进，29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的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杆完成了破坏，科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篮线，兰尼哈特，森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兰尼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轻区再进篮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篮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尚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艾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马卡尔真是艺高人胆大。起来布里尼传球，萨姆本内特完成打门，看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内森麦金农给到篮线，一板射门直接送门前。27号西奥多，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沉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奎因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西莱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

桑本内特进到射罚席当中。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休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休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反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的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莫大超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美国队维伦斯基篮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丁顿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科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起来，布里尼机会打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起来，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把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齐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卡尔，还是马卡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垫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齐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现在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马尔纳，金策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

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篮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留给看看他们的

0: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夫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夫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攻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哇、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评球，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他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打开，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开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镇麟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因为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剩三秒了，这个
1: 位置都控制住啊。
0: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1: 对，赵睿现在上一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了。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是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看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这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这种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勒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勒夫顿，那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勒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这球大白杆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华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永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
1: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推射力都是不错的。
0: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刘东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林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征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5次啊被对方转换得分。
0: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小川再来，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志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特塞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过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小川，再来。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他企图绕球。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克，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的。

我们继续说话。

0: 卡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织策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皮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吧？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皮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詹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伦敦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的。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还是控卫投篮。

0: 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但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普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威一个横掩护，洛普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威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啊，所以这个配合就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北京在开局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抢断了。
1: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2: 对，
1: 但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1: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

0: 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1: 嗯。那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一个，那翟晓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1: 洛夫顿，
0: 嗯，
1: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1: 是，
0: 范二林不成球的三分，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320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他的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罗福森也是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我们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这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这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这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八万人。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6: 对，
5: 伍德文、洛夫顿啊，刘文全、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6: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接拿。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该有串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树林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愧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一种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像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这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

0: 同时，那组织这个曾潘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1: 嗯，
0: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征，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0: 对，
1: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0: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队给抑制住了。
1: 嗯，
0: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0: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但弱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福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那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

0: 这种情况。
1: 对。
0: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一到位。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刘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刘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人去单打。

0: 怀特塞德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哎，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本人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对
0: 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啊，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启动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哥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命中率三进零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福格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了。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
2: 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2: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像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镇麟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2: 嗯，
0: 张镇麟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这边换成罗福德了。

0: 又打成一个二加一。
1: 哎，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来吧，四个人。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6分了。佐布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嗯，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些儿，什么投进，投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这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

0: 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1: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0: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1: 对，
0: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1: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0: 对，
1: 而且更有经验。
0: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1: 上霍格，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哦，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恩齐这没靠近吧，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镇麟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舒淇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英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慌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两个锋线一交叉，哎呀！

0: 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啊，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得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五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潘兆瑞跑投三分球没有，这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五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看一看

0: 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菲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在这个时段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再一次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的比赛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雪上技巧的决赛。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库珀伍兹，2000年的9月7号出生，目前世界排名在第22位。库珀伍兹呢是上一届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第6名。上来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一周转体720度，目前回转的节奏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来看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cork 带抓板，22秒70，整体也是非常完整的一次表现。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也比较的满意，因为整体来看呢，首先时间还是不错，时间分转化也能得到17.45分。他的这个第一个跳台啊，我们看完成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
1: Questo in questa finale uno abbiamo veramente l'università del mogul, l'eccellenza mondiale.
0: 关键是跳台之后啊，和接下来这一段的回转的衔接是非常的连贯，非常紧凑，没有任何速度上的损失，而且整体行进过程当中慢动作也能看得比较清楚，他上肢的姿态保持的是比较稳定，这个也是回转分打分考量的一方面，上肢要稳定，手呢要尽可能保持在身体的这个平面前方，不要到侧方或者是被弹到后边去。哇，83.60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啊，这个确实对得起他刚才的这一次出发啊，值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他几乎跳不出什么大毛病来。他的回转分高达48.2分。今天比赛里边的第一个啊，80分以上的成绩已经出现了。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0: 第二个跳台，哇，1080的 quirk 落地不错，22秒59。连续两位出场的澳大利亚队的选手还是展现出来了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能力。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相同的，都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加转体720度。他们最关键的就是在第一个跳台和之后的这一段回转衔接的非常好，不需要任何减速降速调整，非常丝滑的就进入到了下一个赛段，帮助他们节省了时间。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完成的1080 quirk。
1: Puts it down perfectly, both hands in front of him.A little bit, nah, let's not even call that low. That was a great landing.
0: 看一看格雷厄姆的成绩，81.56分，也在80分以上。哇，现在三位澳大利亚队的选手排在前三名。好，先看一看，这是瑞典队的选手瓦尔贝里，卫冕冠军。上一届北京冬奥会在这个项目当中拿到金牌的选手，同时击败了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非常厉害。回转处理得非常好，22秒14完赛。
2: Isvalia, the best.
0: 瓦尔贝里在第一个跳台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今天呢，他是和自己的资格赛相比啊，提高了在两个跳台的难度。资格赛的时候第一个跳台做了一个 back full， 随后今天做了一个 back double full。
3: Le parti finali fatte eseguite in maniera perfetta per Walter Walter。
0: 第二个跳台呢，做了一个720度的 quirk， 81.35分。他也已经确定进入到下一轮的比赛了。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绝对传奇人物，加拿大的名将米凯尔·金斯伯里。这是加拿大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开幕式的旗手，个人的第四届冬奥会了，此前三届全部站上领奖台，一金两银。上来先是一个720的 quirk 转体，衔接了一个1080的 quirk 转体，23秒24。比赛用时呢是稍慢了一些，和其他的选手相比，所以他时间分上会打些折扣，只有16.72分的时间分。
1: One of the hard tricks that you can do, little bit backseat double landing, but makes it look so easy, and not even showing that he is backseat. He's coming right back into the rhythm, right back into that midsection. And you know, when we talk about style in mogul skiing, when we talk about perfection, this is.
0: 但上一届冬奥会呢，他是输给了瑞典队的瓦尔贝里，而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在单人项目当中呢又输给了日本队的库岛刑侦，结束了自己的世锦赛三连冠。这个项目里面，其实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基本就是看金斯伯里和库岛刑侦两个人在大赛当中谁能争夺第一，偶尔有其他的选手可能会冲出来。82.56分排在第二位，顺利进入到第二轮。好，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加拿大队的选手朱莉安·维尔，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0: 720度的 core， 22秒98完赛。
1: 78.84 Let's check out the replay here for Julien Biel. Super clean double full, perfect body position.
0: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的完成是非常干净的，身体的姿态控制的也很到位。下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进入到回转的过程当中。那时间分转换现在是有17.07分。
2: Julien Biel incredibile la sua compostezza nonostante l'altissima velocità.
1: A couple of small little wobbles I spotted in that run, but one more time, I'm no judge, I'm just a monkey with a microphone.
0: 这是第二个跳台完成的720度 core 空中带抓板。
1: Look how long he's holding on to that grab. That just gives you a perspective on how good he set that trick and how much amplitude, how much air time he's generating.
0: 80.02分，也确定进入到下一轮了。啊，现在紧张的是法国选手穆伊了，因为还剩下最后一个没出场的选手，也是去年世锦赛的冠军选手日本名将枯岛行真。第一个跳台选择了 Crop 专题，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要保持住，不要失控啊！这里稍稍减速，进行了一些调整。22秒61。上来先是一个1080的 core。枯岛行真他厉害的点在于他回转很厉害，同时跳台难度储备动作很丰富，又可以做 back double full， 又可以做1080的 core。完全看比赛当天的状态来进行选择。在预赛里边啊，枯岛行真是回转分排第一，跳台分也排第一，所以这就是他的全面性。
1: In eighth place, Thibaut Mouille from France.
0: 80.35分。这样的话呢，以第五名的身份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同时呢，把法国的选手提布穆伊给挤出去
2: 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决赛第一轮过后，排名前八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马修格雷厄姆、杰克逊哈维都已经是进入到了最终的决赛。另外还有两位加拿大队的选手金斯珀里和维尔，美国的尼克佩吉，日本队的枯岛行真，以及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贝里。好，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决赛第二轮的比赛。好，接下来是加拿大队的选手朱利安·维埃尔，第一个跳台是 back double full 后空翻转体720度。第二个跳台720度的 quark 落地后座了，22秒42。
1: Right here right now the back double full keeping his head nice and locked up，
0: 这个 back double full 完成的也很干净，很漂亮，落的也非常干净，没有任何雪花溅起。在每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啊，尤其是第一个跳台干净的落地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第一个跳台之后衔接的是赛道最长的一段回转距离。第二个跳台反倒还好，落下来之后直接是最后一个冲刺区了，雪包相对比较稀疏，没有那么密，雪包的体积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最重要的雪上技巧最重要的赛段就是第一个跳台之后的这一段衔接非常关键。很多选手出现失控的状况都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

看一看维埃尔的得分，79.78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世锦赛冠军选手库岛刑侦，来自日本队的名将，1997年12月11日出生。库岛刑侦有机会帮助日本队在这个项目里更进一步吗？上来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这和第一次决赛出发的时候有一些区别，有了改变。哎哎，小心，看上去也要快要失控了。呜，1440的 quirk 落地，22.23。库岛刑侦是在决赛里边拿出来了两个跳台的绝对的高难度啊，一个 back double full 加一个1440的 quirk。他在资格赛的时候回转得分达到了50分，50.4分，这个是回转的相当好了。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随后这几步还不错，中间呢有一段时间想要加速，想要多要一些时间分，好像在身体姿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再来看一看，这是一个 Quark 1440， Quark 1440非常厉害。这个在雪上技巧项目当中做 Quark 1440也将被写入到冬奥会的全新历史里边，叹为观止。落得也很稳。来看一看成绩怎么样，83.44分，暂时排在第一位。哇，回转分48.30分啊。好，接下来是卫冕冠军，来自瑞典队的瓦尔特·瓦尔贝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金牌得主，也是瑞典队在冬奥会这个项目里的第一枚奖牌。上来也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 速度很快，能不能控制好？哎，他的回转也不错，720的 quirk， 这个难度是不如库岛刑侦的，但是他的用时也相当的短，22秒18。他的时间分是要比库岛刑侦还要高的。在冬奥会历史上，这个项目只有一个人能够实现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冠，那就是加拿大队的名将比勒多。瓦尔贝里今天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成为历史第二人。但是他今天决赛第二轮的每一个对手啊都非常强大。正是因为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创造了瑞典队的全新纪录。所以这一届的冬奥会呢，瓦尔贝里是成为了瑞典代表团的旗手，开幕式的旗手，也是对他的成就的最大的肯定。他的两个跳台其实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虽然难度不如对手，但是完成的干净，完成的好，主要还是回转分。哇，82.40分排在第二位，你看他跳台分是有17.95分的，这是目前最高的跳台分了，但是回转分呢拉了一点后腿，46.3分的回转分。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连续两届冬奥会拿到金牌了，还剩下三位选手，有人能挑战到日本队的库岛刑侦吗？首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的马特·格雷厄姆，这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ull，1080 quirk， 21秒84，让他获得了今天截止到目前最高的时间分，18.61分。

真是越往后出场的选手啊，越让这个比赛的悬念陡增。那他的这个 back double four 在空中的姿态啊，其实看上去不如其他做这个动作的对手啊，整体的身体看上去不是特别的平直，有一些躯体角度，所以看起来不算是特别的美观。另外呢，就是在回转技术的处理上略显粗糙一些，就是快，这时间分是真高。这是第二个跳台的1080 Cork。平昌冬奥会的银牌，世锦赛五枚奖牌，三银两铜，就是从来没在冬奥会和世锦赛上拿到过金牌。暂时排在第三位，80.88分。好，接下来看一看米凯尔金斯伯里，过去三届冬奥会每一届他都有奖牌收获，能否连续四届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上来先是一个 back double four。第二个跳台1080 Cork 落地撞线22秒79。哇，金斯伯里真的是这个项目当中传奇一样的存在，92年出生的一位选手，在现在的比赛里边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一位老将了，但是他仍旧保持着非常非常高的竞争力。之前我们说过，他已经有了100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荣耀，而在世锦赛上也已经获得了9枚金牌，4枚个人项目，5枚双人项目，另外还有4枚银牌和2枚铜牌。无论从哪一个维度来看，金斯伯里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雪上技巧运动员。他能实现连续4届冬奥会都站上领奖台的壮举吗？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一点。Absolutely incredible run there from Michael Kingsbury. And look at the technique in that midsection. He is flying through the course, but always fall line skiing, always pointing the tips downhill, accelerating. 回转也是相当的出色。时间分有17.33分。两个跳台上的难度虽然不是今天的全场最高，但是完成的相当漂亮。金斯伯里对于这届冬奥会的这一枚金牌一定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上届冬奥会金牌被抢走了，上一届世锦赛金牌也被抢走了，他肯定需要在米兰冬奥会上收复失利。排在第一位，83.71分，排在第一位，挤掉了日本队的枯岛刑侦。今天这场决赛当中最年长的选手金斯伯里现在是排在第一位，还剩下最后一个登场的选手，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看一看第一个跳台 back double， 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720度的 quirk 落地撞线22秒61。哦，有非常大的机会。库珀伍兹呢是第二次参加到冬奥会的比赛里边，上一次在北京冬奥会他这个项目拿到第6。啊，在此之前呢从来没有站上过冬奥会或者世锦赛的领奖台，今天他其实有很大的机会。现在排在第三位的瓦尔贝里成绩是82.40分，他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领奖台呢？

选择了720度的 curve 抓板尾。看一看他的得分会是怎样。所有的现场观众也都在期待着，库珀伍兹自己也在期待着。从慢动作回放来看，其实他的回转完成的也算是挺不错的。排名第一，83.71分，83.71分，他和金斯伯里的得分是相同的，但是因为他在回转分上更胜一筹，所以他赢了。难以置信的一场冬奥会的决赛比拼啊！最终前两名的选手是通过评分比较回转分来确定最终排名。澳大利亚队的库珀伍兹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冬奥会和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的选手，今天成为了奥运会冠军。加拿大队的金斯伯里拿到银牌，而日本队的枯岛行真收获了一枚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2: 前年是锦鲤，
1: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3: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3: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3: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3: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2: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

0: 岛，它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1: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放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对，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成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2: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1: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嗯，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嗯，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有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2: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0: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

0: 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队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
2: 当代，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啊，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啊。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1: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一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那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

0: 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1: 对吧？
0: 一下场就炸场。
2: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点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3: 对，
2: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0: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决赛。下一位要登场的运动员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加斯利特，背号为26号，今年是19岁，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此前也参加了坡面障碍技巧的比拼，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是位居第10。其实范教授，我们也看到现在场地还是处于一个下雪的情况。
1: 对，还是在下雪，场地的浮雪还是比较厚，对运动员动作的完成还是有一定影响。倒滑出发。
2: And focus。
1: 倒滑左转的 W940。
0: 对于主场作战的选手而言，第一跳呢会有一些压力，但是这跳的落地非常稳。去抓一侧雪板内沿的位置。这是来自意大利的运动员啊，第二位登场的加斯利特。对于加斯利特而言，今天除却他之外，意大利代表队呢还有一位运动员名将塔巴内利也将出战。整场比赛呢按照计划是会进行3轮的角逐，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一轮的比赛，78分完成了自己的 A 类动作。这场决赛有2位中国女将将携手出战，分别是刘梦婷和谷爱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即将登场作战的刘梦婷，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位居第5。本届冬奥会是专注于这2个比赛单元。
1: 看样是应该是做一个左转的 double， 可能是10，也可能是12。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跳，
1: 左转 double 14，
0: 上来就给自己设置了难度。
1: 转的感觉稍稍有一点点过啊，落地角度稍过了一点。
0: 刘梦婷其实是有1440储备的选手，在这个赛季首钢大跳台的赛事当中，世界杯的分站赛他有去进行过1440的尝试，当时单跳就拿到了90分的成绩。虽然这一跳呢在落地方面出现了问题，但是第一轮就已经去把1440呈现出来，勇气可嘉。而且这是在雪中所进行的比赛，43分，这是他在第一轮的得分。
1: 看样是还是状态不错，发力方面干脆，稍稍过了一点点。

0: 希望刘梦婷接下来能够继续加油，两位中国选手今天能够马到成功，
1: 看状态应该没问题。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奥地利运动员拉拉沃尔夫，第三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今年是25岁，之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排名是位居全场第9。
1: 倒滑出发，
0: 落地的时候这个机位卸走了，
1: 倒滑左转的拜为1260，抓板应该是 safety 没有看清，
0: 他的转速其实很快，在整个空中姿态方面保持的也不错，
1: 不错，并且这个动作难度也比较大，
0: 抓板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他的抓板交代得很清晰，
1: 很清晰，看一下落地，落地没什么大问题，高度方面可能稍稍落地knuckle稍近了一点，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比较难的。
0: knuckle 指的也就是这个跳台延伸出去的边沿的位置，
1: 对对，
0: 这一跳还是有不错的收获，93.50分，是不是在完成质量上裁判给他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
1: 对，一个完成质量，再一个动作难度，只是高度方面稍稍不太理想。
0: 那这样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一位，第一跳凭借一个两周片周转体向前的1260，拿到了93.50分。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队的成员厄内斯，21岁，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此前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位居第7，今天参加大跳台的运动员大多数之前都比了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
1: 正滑出发，右转 W1260，高度非常不错。
0: 是的，虽然说落地显得有一些沉，最后做的有点重，但是在空中还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看的抛物线。
1: 对，抛物线很好。看一下抓板情况。CFZ 抓板时长。1周多的，没什么大问题。
0: 厄内斯也是在去年年底连续3场世界杯大跳台的比赛登上过领奖台，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且这3场赛事都是他首次去比世界杯的分站赛，86.75分的 A 类动作得分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虽然今天的天气情况对大家而言充满挑战，但是能够感受到女选手们的竞技状态是很不错的。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塔巴内利，其实这位运动员之前和范教授也讨论过，他今天在难度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1: 对，
0: 但他的身体状态由于伤病就要看一下会不会在第一轮有高难度选择，
1: 这也需要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安排战术。
0: 塔巴内利，这位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今年只有18岁，是今天所有比赛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
1: 1440 左转，高度方面也不错。
0: 是的，又有一位选手做出了1440。对塔巴内利而言，1440其实并不难，就看他的完成效果。
1: 整体来说还不错。
0: 他其实是膝盖有伤，很长时间都没有训练了，这个赛季呢也是采用保守治疗的方式，并不想要错过为

0: 自己的主场去争夺领奖台的冬奥会的赛事。
1: 从这一跳来看，应该状态不错，能够高高的跳起还是不错的。落地时只是重心稍稍偏左一点点。
0: 刚才完成比赛的加斯利特也在一旁给自己的队友鼓掌。对塔巴内利而言，这一跳很不容易，90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第一轮，我们已经看到了2个90分，2个80分以上的成绩啊！这场比赛，相信到第二轮、第三轮竞争会更为激烈，
1: 应该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下面要登场的是背号为7号的选手，来自芬兰的凯拉瓦。
1: 现在分数都比较高，
0: 没错，
1: 对后面的选手压力挺大。
0: 是的，而且在赛事出现了延迟，天气情况有降雪，雪质有一些变化的局面之下，大家能够拿到高分，说明今天的竞技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全力以赴。
1: 好像影响也不这么太大。大花左转1080 配合，
0: 对他来说，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他开局就做的是一个1080的动作，同样的动作，当时是拿到了77.75分。
1: 抓板一周，
0: 整个动作呢是干净利落的。
1: 领先手抓板稍稍难一点点，抓板，但抓板时间好像一周。
0: 所以现在要看一下他的分数会排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80.50分。 A 类动作也成功完成，现在来到全场的第五位。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也是这场比赛领奖台的争夺者之一，来自英国队的妙尔，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坡面障碍技巧他留下了一些遗憾，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最终是以第四名完成比赛。当时他和铜牌的差距只有0.41分，
1: 零点几分。
0: 妙尔在大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他也能去做1440。
1: 右转 W 1080 mute，
0: 在自己的第一轮求稳，
1: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
0: 没错，
1: 高度抓板各方面落地非常干脆。
0: 潘教授怎么来评价妙尔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实际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得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1080。
0: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1: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0: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1: 右转 W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0: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1: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跟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有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

0: 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1: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0: 嗯、重心方面，
1: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0: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1: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嗯、
0: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1: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0: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1: 嗯，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她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她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她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0: 倒滑左转。1260 safety，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
0: 嗯，
1: 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是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1: 对，
0: 应该是他。
1: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中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0: 啊，想起来了，对对。
1: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0: 因为他起和落啊比较干净。
1: 嗯，
0: 资格赛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1: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0: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0: 正滑的 W1080 没有抓板，
1: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0: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1: 嗯，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0: 嗯，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1: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0: 嗯，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1: 没错，
0: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1: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
0: 嗯，
1: 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0: 嗯，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
1: 嗯，
0: 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1: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

0: 然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他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他已经拿到了一金两银一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
0: 漂亮，
1: 没有问题，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
1: 嗯，
0: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
0: 嗯，
1: 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啊，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嗯，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嗯，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他加油助威。嗯，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
1: 嗯，
0: 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哇，
1: 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嗯，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嗯，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败位，也不是 miss 类。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嗯，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意大利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左转，倒滑左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片周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嗯，那结合的是 Mute 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嗯，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啊，
0: 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嗯，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84分的 B 类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

0: 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五。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
0: 哦，
1: 左转的 W1080 Mute，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嗯，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嗯，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嗯，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 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二。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三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四。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五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破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哇，漂亮，奇迹之夜。妙尔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轴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尔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应该。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 W12，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

0: keeper 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1: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0: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1: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比，所以说能给她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0: 对，
1: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她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0: 她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1: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0: 对于40式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1: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0: 12.60没有，
1: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0: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1: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0: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1: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了，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0: 没有问题，在幺二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幺二。
1: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0: 成功率太高了，
1: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0: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1: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思雨文字创

郁，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成绩的倒序来登场。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的完成了这一跳，他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他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它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2: 第一跳是左转，这一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
2: 嗯，对对对。
1: 一起跳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0: 因为我们都在为他这一跳捏把汗，非常揪心。 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2: 对，没想到做足2个14，很棒了，刘梦婷，很棒。
0: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 76分的成绩，166分。
2: 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0: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2: 对，绝对具备冲劲的实力。
0: 没错。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2: 倒滑右转。
0: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2: 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相近，
0: 类似。但是她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她的成绩就处在了第四名的位置。
2: 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2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五。刘梦婷今天真不错，三跳都去拼144。嗯，没想到。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
2: 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

0: 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了。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三届了。
1: 冬奥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四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两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三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有问题，左转881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抓板，抓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她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
1: 哇，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 Japan 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碍。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

0: 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1: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也没有造成。
0: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1: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最小、嗯，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0: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嗯，
1: 前两条完成质量真不错。
0: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1: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0: 是的，
1: 这是
0: 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1: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0: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1: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0: 凯拉瓦的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1: 2:10.80。
0: 哦，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1: 起跳就比较匆忙。
0: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1: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0: 是的
1: 很好的完成。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是不会好。
0: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1: 我猜测他想要加难度。
0: 是的，
1: 他想要做倒滑的12，
0: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1: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10的话不会这样。
0: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1: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0: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1: 正滑出发了。
2: 哇，6:20！
0: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哦，这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八十四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

0: 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我一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六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四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两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0: 妙儿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背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妙儿。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吧？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这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哇、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

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她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参赛，来角逐个人全能、集体全能以及个人圈球、棒带等项目的奖牌。经过了19号和20号的资格赛啊，今天已经进入到了各单项的决赛的比拼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集体5球的决赛，现在上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一次的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呢是俄罗斯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样也是很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是有很大的机会竞争领奖台的。他们今天的整体啊，我们看到在完成度上还是非常顺利的，另外他们也是有着很出色的编排，比赛当中看到了很多与器械之间的配合还是非常亮眼的，现在依次通过啊，抛球接球都非常的顺利。旋转难度四位选手都是比较出色的，但是在角落上的这一位他

0: 他的身体姿态呢，还是有待考量。整体的整齐度不错啊，抛弃械和接器械的时机啊，达到了基本的统一，这也是完成情况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1: 对，他给他弄上去去了，你的计划。
0: 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难度分10.6，完成分5.95，艺术分是6.8，最后得分23.35分。
2: 乌兹别克斯坦队5球，最后得分23.35分。接下来看看这个。
0: 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队。在今天的决赛当中，中国队上场的5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蓝静、胡彦祖、张歆艺和赵婉竹。中国队的成套节目，它超越时代的诗篇，是以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平为创作灵感。

中国队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五球的决赛展示。这一套动作啊，也是新周期全新编排的一个五球的成套动作，主题性非常好啊，也是具有中国元素。而且我们在动作的编排当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啊，一整个成套从头至尾是完全贯穿了主题。另外，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在比赛当中的完成度也是很高的，无论是身体难度还是器械难

我们看队员是同时抛、同时接，并且抛器械的高度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绝对是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啊，下了不少的苦功夫，才可以把动作练到如此整齐的程度上。身体难度和器械难度的配合，完成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干净啊，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都很少看到一些调整啊。而这一套动作的艺术表现力啊，也达到了非常优秀的程度，从编排到运动员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的。完成分6.5，艺术分达到了7.3，最终是拿到了25.7分。恭喜中国队，现在是暂列第一位。从资格赛的表现来看的话，俄罗斯队在目前的五球的比赛当中能够掌握的难度储备是不如中国队高的。当然还要看一下他们在决赛当中啊拿出来什么样的成套的配备。

俄罗斯队也是出色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但是呢，我们从很多细节上来看的话，这一套动作还是需要打磨，就是他们在完成动作的整齐性上，应该说和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尤其是集体同时完成

0: 同样动作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偏差。当然这都是拿这种完美的标准去衡量的时候看出来的偏差，那整体的完成度已经是很不错了。俄罗斯队主要是他们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啊，目前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和中国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中国队在难度分值上面是占优的。后续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和艺术分啊。而在刚才中国队也是向裁判组提出了难度的申诉啊，因为在艺术体操啊，包括体操类的项目当中，规则规定，如果团队对于裁判员打出来的难度分有所疑问的话，是可以进行申诉的。裁判组会通过录像的回放啊，再来重新认定一下难度的分值。一体的打分确实是非常的复杂，裁判员在一瞬间当中有时候会有一些误判。先来看一下中国队申诉之后，难度分是来到了12.4，完成分6.5，艺术分7.3，最后中国队的得分是26.2分。俄罗斯队的分数是23.7分，10.8的难度，完成分是5.95。中国队是收获了集体五球的冠军。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本站比赛集体三圈两棒的决赛，这也是集体项目当中的第二个单项决赛。现在俄罗斯队的五位选手在先登场。

0: 俄罗斯队完成了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啊，同样也是有着一些可以提升的部分。其实俄罗斯队在创边方面一直是非常出色的，但目前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看到他们的身影啊，还是会和印象当中稍有偏差，就可能在一起练的时间还不是非常的长啊，所以呢，这些完成方面的问题还需要打磨，还需要时间来，把队伍练到一个非常齐整的程度啊。当然，这一套他们的完成度已经是比集体五球要更好一些，完成度方面，我们看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实在是有一点乱。通常非常优秀的队伍，包括我们印象当中的俄罗斯队，像这样的集体完成同一个难度的时候，都是非常整齐划一的，几乎所有人像复制粘贴一样啊，定点定位都是极其标准的。但是刚刚我们看到完成确实是有些乱，那这确实在完成分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要求俄罗斯队才会是如此的评价，但是纵观整个的决赛当中，这绝对是非常有领奖台竞争力的一套成套动作。24.65的分数，11.3的难度分，6.35的完成，7分的艺术分。
1: And next, let's welco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下面出场的是中国队。
0: 好，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彦竹、张欣逸和刘妙婷。中国队在资格赛当中啊，集体三圈两棒的比赛会出现了一些失误，那队伍也是加紧训练，把这些有可能出现失误的点再赶紧巩固一下，希望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顺利的表现。这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成套节目称为凛冬之战。

0: 非常出色。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三圈两棒的决赛当中是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这一套节目无论从艺术完成还是从难度方面啊，都是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准。我们刚刚提到在资格赛中国队是留下了一些遗憾，但是今天的决赛啊发挥得相当的出色。目前中国这一套动作啊，无论是在艺术体操的范畴内，还是在这整个的南美项目的范畴之内啊，都是非常的出圈。这套节目首先从艺术编排上啊，就是非常的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我们从开头啊到这个中间的节目的构成，再到结尾，都可以看到《权力的游戏》的影视元素啊。在编排上还把所有的器械难度、身体难度和成套的主题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不会产生难度是难度，表演是表演这种不好的观感出现，而是所有的编排元素都能够和主题贴合，这就是非常好的艺术编排。另外，中国队的难度在这一场比赛当中绝对是最高的。我们首先在难度方面就可以和其他队伍拉开一个差距。刚刚我们看俄罗斯队的难度分是 11.3， 中国队这一套难度可以达到13分，完成分是 6.8， 艺术分是 7.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集体三圈两棒成绩 26.9 分。
1: 下面出场的是爱沙尼亚队。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爱沙尼亚队的表现。爱沙尼亚队呢，在难度方面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今天主要还是要看完成和艺术。

0: 艾莎尼亚对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很有特色的。那今天的完成呢，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中段左右可能受到了一些体能的影响，所以后半套的发挥其实没有前半套顺利啊。中后半套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运动员去追接器械的情况啊，就是说一位队友抛弃器械之后，另外一位去接，接的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是大跨步或者跑动了几步之后才接到了这个器械，就有点把这个器械救回来的情况啊。虽然说没有掉下，但是这也是在完成分会产生一些扣分。另外到最后还出现了一次掉器械的情况，所以完成分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1: 复活完毕，维持原成绩不变。
2: Final score of Estonia is
0: 难度分是11分，完成分只有5.65，艺术分是6.45分。这样的话，爱沙尼亚队是拿到了23.100分。
2: Next, please welcom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好，下面登场的是白俄罗斯队。白俄罗斯队同样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队伍，也是中国队在集体三圈两棒当中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主要是他们在难度方面啊，和中国队都是可以排在全场的最高位置。两支队伍在难度分的分差不大，主要还是要看临场发挥。

0: 白俄罗斯队今天也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集体三拳两棒的决赛展示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在难度方面，白俄罗斯队和中国队是看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队伍这个难度分可以达到13分以上的。并且队员们今天的表现啊，在临场的发挥也是很出色的，把编排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发挥出来了。在他们的编排和表演当中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和乐的部分，很多动作的编排都是和音乐的重拍、重音包括节拍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开场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开场的编排，直接用圈去抛棒，确实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开场。刚刚的回放当中的接气些稍微有些不同步。这一套动作算下来难度分呢是可以达到13.2，在难度方面是领先了中国队0.2分，要看一下艺术和完成的情况。
1: Final score of Belarus is 26.
0: 艺术给到了7.05分，有一个0.6的特定扣分，这样的话最终得分26.100分。
1: And now please welcome Republic of Korea.
0: 白俄罗斯队目前暂列中国队之后排在第二位。好，现在出场的是韩国队。韩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呢，如果说争金的话，整体的实力还是有所差距，但是要看一看是否能够竞争一下领奖台。他们在难度储备方面和俄罗斯队啊是有一拼。